0: 等等再找你算账。
1: 看来加菲猫给你带了狗罐头，欧弟，也不知道有没有我的。

0: 大家午安，我是世界有名的迷雾博士，欢迎科学界各位凶神恶煞参加第三届邪恶智多星大会。现在这里有几位想征服世界呢？举起手或者你们的触手。
1: 我还有我，
0: 看来几乎是都想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对我的新武器感兴趣的。请看个性交换镭射枪。没错，我独创的这支镭射枪可以互换两个人的个性。下面掌声欢迎我的死对头特务000。他今天要当倒霉的小白鼠，另一边是青蛙。我要把个性交换镭射枪的功率设置在100%。
2: 我好饿，麻烦给我来一盘死苍蝇，再加上一盘摇摇海苔。
0: 现在
3: 可以征服世界，
0: 请离眼望远镜随便挑两个动物进行示范好了。我们的小白鼠已经没用了。
4: 小冰猫，你再这么吃就别想像我这么可爱了。
5: 我才不会像你那样呢。冰猫变得讨人厌可不好玩，
0: 拿这两只动物来做实验应该很合适。
6: 我怎么刚发现我那么可爱呢？那么迷人。
4: 千层面。
0: 我要尽量买吧，我们收现金、支票还有信用卡，不过要有邪恶科学家的身份证明。
7: 我要两只，一只用来征服世界，一只用来把我的律师变成邪恶的蛇。
0: 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7: 只有我能阻止邪恶的迷雾博士，但我得找个帮手。
8: 我受不了那个小讨厌鬼老是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
6: 他臭美，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承认吧，阿彪，有些猫很萌，有些很丑，你呢就很丑。
8: 你跟灰毛一个德行。
6: 我一点都不像灰毛，我超级可爱的，超级萌。我怎么跟灰毛一个德行了？我真的跟灰毛一个德行了，救命啊，我不要这样，我恶心得快吐了。灰毛，
4: 小灰猫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别人呢。
6: 灰猫，我们两个的个性对调了。
4: 干嘛大惊小怪的？
8: 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灰猫。
4: 救命啊，放开我。迷雾博士，个性交换镭射枪可以交换已经交换过的个性吗？
0: 应该可以吧，试试就知道了。
8: 我不想做灰猫，我想吃千层面。

0: 够了，阿彪，这可是你自找的。
1: 救命！救命！
2: 你可不可以一边揍我一边喂我？
3: 灰毛变得像阿彪，阿彪又变得像我，我已经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嘿，你坐在那里看加菲猫的，你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快给我解释清楚啊！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跟你的朋友今天都会变得很乖。
3: 好的，顺便告诉我，像我这么可爱的猫咪要跟会说话的青蛙聊天。
0: 我们是被迷雾博士的个性交换枪打中了。
3: 那要怎么才能变回来呢？我可不想像灰毛一样，我是拼命忍住才没有把自己寄去阿布达比的。
0: 带着那只小猫跟我来，动作要快。
3: 快走了，灰毛，或者你是阿彪，哎，随便是谁了。
4: 我只想睡觉。
5: 不要烦我，欧弟，我才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呢。
0: 那就是迷雾博士的秘密基地。
6: 邪恶的科学家们，我很快就能把你们订的货通通送到，然后我们就能够征服地球。
7: 可是地球只有一个，这么多人该怎么抢啊？
6: 你们是邪恶的科学家，动动脑子。等等，我们要先对付入侵者。警卫，把他们扔去喂鲨鱼。
7: 不要来找茬。
3: 灰毛有了阿彪的个性还挺好用的嘛。哎，我跟你说过我有多可爱吗？
0: 我听的耳朵都长茧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6: 你别想破坏我的计划，我的个性交换镭射枪里存了很多组个性，我就把青蛙的个性全都送给你。
8: 我不想变成青蛙。
0: 其实变青蛙挺好的。
3: 糟糕了，青蛙，我们要怎么才能拿回自己的个性呢？快说呀。
0: 可能吗？
8: 我变回来了。
9: 机器被摧毁以后，它的影响就应该消失了。
3: 你一定很开心又变回了你自己吧？
9: 还用说吗？你自己试试狂吃苍蝇，恶心死我了。
10: 太阳快下山了，各位应该回家了。
3: 都是因为那些邪恶的科学家害得我变得像灰毛，灰毛又变得像我，然后又像阿彪。
11: 可是我又变回来了。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了。哎呀，不要打我，我明天还要上电视呢。
12: 该死的猫，
11: 还要上
12: 电视，你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3: 你说邪恶的科学家吗？没有，我才不会担心他。不过如果我是苍蝇，那可就惨了。
10: 别打我，
13: 变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1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哇，鳕鱼！
17: 是深海鳕鱼，
18: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哇，好神奇的口感！
1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你没去煮饭吗？
1: 哦，嗨，加菲猫，你已经发现了我没有煮饭了。
0: 什么？
1: 啊，我等一下再煮。我只是有时候想在外面待着看星星。你看星星，它多美啊！
0: 嗯。
1: 哦，快看，那是颗流星！哇哦！你知道流星是什么吗，加菲猫？那是一颗进入地球大气层的陨石。
0: 还真棒，坐了快去吧。
1: 真是太棒了！要是我能在天文台用大望远镜看流星就好……
0: 快上菜，快上菜，快上菜！
1: 啊，硬邦邦教授，你看到流星了吗？
2: 看到了，那是贝塔蓝太空象限来的陨石。
1: 雷达显示缩小到口香糖大小了，而且就掉在了北丘。你说贝塔蓝象限吗？
2: 有些科学家宣称贝塔蓝的陨石具有退化的能力，他们说任何接触到陨石的东西都会回归它最原始的状态。哦，
3: 对了，老婆，我现在正在北丘践行，这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我感觉到非常……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老婆，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好像是陨石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老婆，这里让人神清气爽，好像自己变成山顶洞人一样。
1: 很抱歉，昨晚没有早点煮晚饭，请你们去维多的餐厅算是赔罪。
0: 算你识相。
1: 哦，口香糖，我最受不了有人吃口香糖乱吐，弄得脏兮兮的，很过分，对吧，加菲猫？
0: 对，这太过分了。
2: 走开，快从我的餐厅滚出去，讨厌的苍蝇，快滚呐。啊，老姜先生，欢迎光临维多餐厅。
1: 谢谢维多。欧弟，弄掉脚上的口香糖后就赶快进来。我的猫要点菜单的左边。
2: 太会点了。好的，
4: 过来一下，服务生，我的汤里有苍蝇。
2: 等一下，先生，
1: 还有菜单的右边。
2: 啊，没错，那是本店的招牌菜。
4: 我的汤里有苍蝇。
2: 我说了等一下，拜托。
1: 还要别的吗，小黑猫？哦，对了，菜单的后面
2: 啊，那特别的受欢迎。
4: 这只苍蝇还在我的汤里。
2: 我受够你了，你没看到我在帮客人点餐的吗？汤里有个苍蝇能有多大的事儿啊？
4: 因为它比较大。
0: 刚才我们点的可以外带吗？
1: 维多，快想想办法。
0: 对，快去找个跟足球场一样大的苍蝇拍。
2: 有了，我打电话报警。我是维多，我的披萨店里有一只怪物。好了，警察两秒钟后就到了。
0: 一、二、2.5。你们怎么这么慢啊？
5: 你说的怪物在哪里？
2: 是一只怪物苍蝇。
5: 耍我是吧？
1: 不是啊，警官，是一只怪物苍蝇，很大一只，还有尖锐的牙齿。
0: 它可能吃的比我还多。

0: 我应该把你们关起来。
1: 下一次我只会点沙拉。
2: 我现在该去准备菜单左边和右边上的菜了。
3: 别忘了还有后面，那是最棒的。
4: 加菲猫，欧弟不见了。欧弟，欧弟，他跑哪儿去了？欧弟，
3: 我们泡在狗狗的口水里了，
4: 快去求救！
3: 救命啊，我会被淹死的。救命啊！

0: 听错，对，我是这么说的。嗯，
1: 好了，我懂了，再见。又说是一只巨人狗。各单位注意，维多披萨店有人打电话报案，说店的外面有一只巨人狗狗。
2: 狗狗，身为搜狗大队的，这是我的本职。

0: 是你的房东，你的合约上写着这间公寓只可以养小狗，这只它不算是小狗，知道吗？爱哭就哭，随你的便，我是房东。好吧，你说的对，这只的确是小狗。
1: 那你让他舔舔看看。
2: 加菲猫，我们得想办法把欧弟引到郊外。我看引到乡下吧。
3: 对，
1: 有了。
3: 对付巨人狗狗，
2: 丢棍子让他去捡吗？可是要怎么？
3: 不要惊慌。
2: 哦，我懂了，好主意。
4: 千万别让它跟丢了，
1: 像恐龙那么大的狗狗怎么样弄丢它呀？

0: 各单位不要再追狗狗了，他现在跑北苏国去了。
1: 去北丘是吧？这些警察连小狗狗都搞不定。出来，小狗狗，你躲在那里，快出来呀，小狗狗！真搞不懂警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抓狗多简单呀！俺们个子小，又无力，哎呦，天气预报没说今天会下雨，下雨！我再也不敢了，不抓狗了，行了吧？救命！救命啊！救命！快点啊！
2: 你看到他了吗，加菲猫？
3: 我觉得去买十包狗粮就能把他引出来了。
2: 欧弟，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没事就好了，我们回家吧。
3: 看，那辆车是天天追我们的那个笨捕狗人的。你不用担心，他笨到拿你没辙，他根本就是一个山顶洞人。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惊蛰节气，春雷惊百雏，他们应该苏醒才对。这能说明什么？
1: 说明惊蛰有问题。
2: 什么小黄鹂？不认识。
1: 啊，惊蛰在撒谎，咱们赶快回去告诉钱九九。喂，醒醒，朱小艺，醒醒，九九还在等着我们。等我们。
3: 救命啊！救命啊！
4: 小黄鹂，连钱九九都有好朋友，就我没有。
5: 什么叫连钱九九？
6: 救救救！惊蛰，
4: 小黄鹂，你在哪儿啊？
6: 我不想见你。
4: 你怎么还在生气啊？好吧，好吧，上次就算我不对。
7: 小黄鹂，准备好开始惊蛰仪式了吗？
6: 啾！
4: 你好难听啊！
7: 啾！我就是心直口快，你看你又不高兴。啾！黄鹂鸣唱，大地春回，你这样，我们怎么唤醒万物？
6: 啾啾啾啾啾啾！哎，
7: 好吧，给你个机会。春雷一响，惊动万物。你节奏错了。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把我算什么好朋友？再给你一次机会。
5: 真有小黄鹂啊！哎，
8: 快跑啦！
5: 小艺，这是怎么了？惊蛰，是不是你干的？
4: 不是我。
8: 不是你还能有啥？
4: 你赶紧走吧，不然你也会变成雕像的。
5: 你知道我的朋友们还有小黄鹂去哪儿了，对吗？
4: 我不知道。
5: 你着急签约也是希望我们救出小黄鹂，对吗？
4: 可是来不及了，他们都变成雕像了。
8: 怎么又把我捆起来了？
5: 难不成惊蛰殿发生了什么怪事？
4: 怪事？
8: 我看最奇怪的就是惊蛰。
7: 确实有件怪事。
4: 春神，我来了。
9: 惊蛰，你要留在这里守住惊蛰殿。
4: 为什么？我也要加入春之战。
9: 你的战场就在这里。惊蛰殿中有一处乌云笼罩之地，因你的心结产生，若不解决，日后终成大祸。
4: 我的心结？
5: 乌云笼罩之地，
4: 我找了很久都没发现。
8: 我知道在哪里。
10: 别打岔，我真知道。你们看那边。
4: 那边是谁在打雷？
5: 有问题，我去看看。
4: 等一下，你别嫌我心直口快，你去了也会变成……
5: 你别再拿心直口快当借口了。就算变成雕像，我也是和朋友们一起，不像你袖手旁观。
4: 等等我。
8: 再见啦，永远别见啦。我不去。
4: 小黄鹂，你还在生气吗？
10: 你们欺人太甚！
11: 怎么变强了？好熟悉的味道！
5: 青城，我们先带他们走。
11: 来不及了。
5: 你怎么变大了？
11: 我想起来了，这是春之战士掉落的混沌种子幻化而成的。
4: 什么？
11: 怪不得惊蛰殿会被混沌之力掌控。这回我终于能恢复真身了。
4: 你休想！
5: 惊蛰。
11: 这还得拜你所赐啊！因为你的心结才聚集了强大的混沌之力。
4: 什么心结？
11: 你的心直口快呀、啊！
5: 心直口快会伤别人的心。
4: 我错了。
11: 完了，小黄鹂不会原谅你，你不配拥有朋友。
4: 都是我的错。
11: 许剑是我的了。
5: 你过来呀、啊，傻大哥！
11: 我最讨厌别人打我的脸。你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5: 对不起，李秋，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
1: 舅舅他不是故意的，
5: 李秋，
1: 小虎之人，
11: 我都说了，我最讨厌别人打我的脸，
1: 别想伤害我的朋友，
5: 李秋，啊，什么情况？混沌变大了，这事说来话长，咱们先逃命吧。
4: 小黄鹂，你快醒醒啊！
5: 青城，你还愣着干什么？
11: 谁都别想走！
4: 东风雪咒，
13: 地地冲天，
1: 九虎之人，
5: 万物休止。
11: 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
5: 青城，青城，别过去！
11: 你们几个小不点儿，往里跑！
4: 小黄鹂，对不起。
11: 混沌，混沌！
4: 春雷一响，惊动万物。
1: 我的小黄鹂是最可爱的。
5: 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1: 惊蛰，惊蛰，春雷阵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对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节气守护者登场。出动了，蜻蜓。
1: 哇，
2: 这里就是水分岛。
1: 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3: 你们小心点，春风可厉害呢。
1: 李春说的对，
3: 当初在春之战时，混沌鼓动夏季和冬季的节气宝贝联手抢夺春季神殿，春神难以招架，还好有春分用玄鸟传递消息，这才转变了败局。
1: 春分还有很厉害的绝招，射骨咚咚。
4: 射骨是什么？
5: 我知道，春分节气会举办春射日，就会敲响射骨。春分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节气宝贝了，我决定了，
0: 我决定了，我要收春分。最厉害的我要配最厉害的节气宝贝，所以啊，不然你本子借我看看。
5: 可是
0: 一会儿就还你了。小燕子穿花衣，春分等着我吧。
6: 宁宁，你也想要跟春分签订契约吧？
5: 我能行吗？
6: 当然了，他们都可以，你也可以。
7: 小智，咱们是时候一雪前耻了。
8: 你真的有办法打败春分？
7: 用一点，别没大没小的。
8: 哎，好，
7: 告诉你，这次要智取。
8: 智取？玄鸟在哪儿？我快撑不住了。
7: 嘘，安静点儿。啊，从那边来了，快呀！
8: 天罗地网。
1: 就是混沌，怎么变得这么小？
7: 一次小小的意外，说来话长。
1: 春分殿不欢迎你离开这里。
7: 有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知道你在等玄鸟。你看，
1: 谁干的？
7: 这是人类。他们自称节气守护者，在虚间到处欺负弱小啊。
1: 那另一只玄鸟呢？
7: 在他们手上可能也活不长了。
1: 人类，
7: 哎，春分，你要主持公道啊。
1: 大胆，我绝不饶恕。我要惩罚这些入侵者。
9: 啊，年年走了。
5: 对不起，我真的很想跟春分签订契约。
9: 都怪你。
10: 我怎么知道？不过我们是有点忽视年年了。
6: 啊，不好，沙尘暴来了。
5: 你先回虚御室。
1: 你是谁？为什么来我的春分殿？
5: 春分，你好啊。
1: 这个是你吗？
5: 不是，但这是黄月月，这是周小艺，这是钱九九，这个才是我。我是节气守护者。
7: 只要他们相互攻击，我的机会就来了。

0: 两个三个混沌种子，我在每个劫机岛成立混沌公司。
1: 只要有了混沌种子，我下次也能把这虚拟家给统治。只要有了混沌种子，我下次也能把这虚拟家给统治。
2: 混沌，你好像变可爱了。
3: 我最讨厌可爱了。
2: 为什么伤害玄鸟？
4: 我没有。
2: 狡辩。罪证在此，我要惩罚你。你要干什么？
4: 我在给他治疗呢。他很快就会恢复了。
2: 不行，我还是要惩罚你。
4: 可是我没有伤害玄鸟。
2: 除非你能照顾玄鸟。
4: 没问题。
2: 虽然你的伤好了，他还是应该受罚。红年年，你怎么敢？
4: 我知道，这是春分节气怕麻雀破坏庄稼，故意插在田边的粘雀嘴。
2: 这你都知道，你这是明知故犯。红年年，
4: 春分，你吃。好好吃哦。
2: 吃饱了，我可不能心软。这是春分的游戏，树蛋。
4: 对呀，我们借此表达对春天的期盼呢。
2: 你别以为会这些，我就不惩罚你。成功了。可他还是应该受到惩罚。
4: 春分，春分，来放风筝啊。
2: 我最喜欢放风筝了。
5: 该往哪儿走啊？
6: 你的再就好了，他总是有办法。
2: 周小叶，
5: 他是玄鸟。
6: 真的。我们来了。
2: 大家都有点畏惧我，一直以来我都没什么朋友。
4: 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啊。
2: 你做我的朋友？
4: 对呀，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放风筝了。
2: 好呀。
6: 红年年，
4: 你们
6: 可算找到你了。对不起，年年，还给你。
7: 你和春分签订契约了？
4: 还没有。
2: 他是说节气宝贝和人类之间的守护契约吗？
7: 是啊。没事了，年年，春分归你了。
2: 什么？我归他？
4: 他不是这个意思。
6: 是他把我们带来的。
2: 玄鸟怎么受伤的？
7: 捡到的时候就受伤了。
2: 我明白了，你们想把另一只玄鸟也抢走。我早就该惩罚你。
5: 是混沌种子。
2: 阳光冲击。

Woo!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醉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欢迎来到
3: 让你们真诚相信海呀世界的存在，我会带你们去
4: 海牙巴士出发。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九题，滨海火辣辣。
1: 豆瓣酱翻炒出红油后，加入适量辣椒粉。
2: 豆瓣酱翻炒辣椒。
3: 炒呀炒呀，炒完要加什么？
0: 当然是豆瓣酱啦。
4: 不对，应该是放辣椒粉。
0: 放豆瓣酱，
4: 放辣椒粉。
0: 波波，你说呢？
5: 我们再看一遍视频。

0: 拌酱翻炒出红油后，加入适量辣椒粉。
1: 啊，原来还要继续加辣椒粉啊！
0: 加入适量辣椒粉，加入适量辣椒粉。
2: 胖熊，高高说的没错，的确是该放辣椒粉啦。
3: 像我这种高智商小孩，怎么会听错呢？
1: 完成了。
4: 哇，好香啊！
1: 我先来尝尝看。
5: 目的地已确认，海洋天穹准备出发。
6: 海洋天穹，
1: 海洋天穹是火星最大的净水天穹，它位于极地，最低温度能达到-140摄氏度，那里非常寒冷，表面常年被冰层覆盖，冰层下却是一个奇特的海洋世界。与地球上的海洋不同，火星上的海洋盐分更高，浮力更大，目前并不适合动物生存，所以这里投放的都是具有净化水资源功能的仿生机械生物。
6: 哇，好酷啊！
1: 那么立刻出发吧。
7: 好。哟哟，海洋天穹冰层下有位灰灰探险家，探索海洋新世界，寻宝潜力无极限。
8: 啊，嘿，

0: 全是冰哦。
1: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2: 因为海洋天穹是在冰层下面的海洋最深处哦。
1: 海洋天穹都被冰封了，那我们怎么下去啊？
2: 我们只需要引擎产生的高温融化冰层就能进去了。阳光号助推引擎，点火。

0: 阳光号引擎竟然发动不了。波波，麻烦你帮忙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
1: 没问题，交给我来处理吧。
0: 立刻出发。

0: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
1: 我的麻婆豆腐还没吃着呢。
2: 没想到把炮熊你也带出来了。
3: 米莉老师，我找到原因了，阳光号引擎被冻在冰面上，所以无法启动。
4: 按理说海洋天穹不可能结冰这么厉害呀，难道应该是海洋天穹控制温度的恒温装置出现问题了？
5: 只要找到它，把温度调高，就能将冰融化进入海洋天穹了。
3: 恒温装置，好的，我立刻出发，炮熊做完喽。
0: 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风驰雷霆，出动！
1: 伯母，你看，前面冒烟了，
3: 什么情况？我们过去看看。原来这个是恒温装置上的恒温仪，怪不得这里温度变化这么大，原来是恒温仪脱离了，只要把它拔出来插回去恒温装置里就解决问题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伏兵啊！
1: 伯伯，这里温度好低呀，好冷。
3: 现在不是看冰的时候。这里温度太冷，能量消耗太快了。可恶，就差一点点了。企鹅小助

0: 感觉不到烫手了。啊！我手被冻住了。
1: 冷静，冷静。
0: 原来是这样，恒温仪一头是高温，一头是低温。我拔恒温仪的时候抓的是高温部分，所以才这么烫手。现在我拿住的是低温部分，所以手臂被结冰冻住了。
2: 不不，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恒温装置，要尽快把恒温仪放回去。糟了，螺旋桨能量不够了。我们要沉入深海了。
2: 波波，想想办法，我还没吃到火辣辣的麻婆豆腐呢。
0: 麻婆豆腐，有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麻婆豆腐加大锤，完美结合。

找到龙宫装置了。吃我一击，进辣

0: 装置恢复正常，补补他们成功了。补补，恒温装置已经恢复正常，我们可以出发去海洋天球了。
1: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我们回去喽。
2: 麻婆豆腐，我来啦。
3: 在冷冷的海洋里吃火辣辣的麻婆豆腐真是太舒服了。
4: 哇，好多发光的小鱼。哇，
1: 这里真的太冷了，而且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去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用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版，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

0: 题：深海怪物。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火星海洋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海怪，从来没人见过它的真面目，但它却是所有海洋动物共同的噩梦。那海怪经常欺负海洋中的生物，大家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有一天，一位深受海洋动物喜爱的海洋探险家来到这片海域。
1: 哟哟，传说中的海怪在何处？探险家灰灰来把你抓住。
0: 探险家发现了那只海怪的踪迹，不料那只海怪忽然对探险家发起攻击。
1: 海怪！
0: 勇敢的探险家也不甘示弱，与他大战十几个回合。探险家经过一轮苦战，终于打败海怪，但是海怪竟然不止一只。探险家与海怪的大战，没有人知道结果，从此他们都消失在海洋中。
2: 没事，传说而已，没什么好怕的。
3: 哼，海怪要是敢来，我就把他抓住。
4: 哇，暴暴龙好勇敢。
3: 我暴暴龙可是海洋中的英雄，嘿哈！
5: 要抓谁呀，暴暴龙？
4: 是我呀！
3: 米莉老师，您好呀！
6: 警告！警告！阳光号遭受不明袭击。
7: 缠住了，无法摆脱。补补，
2: 交给我去把他赶走。
3: 那就交给我跟补补把海怪抓起来。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

0: 那不是海怪，是海洋天穹的净水八爪鱼，它具有过滤海水有害成分的功能。
1: 哎，原来不是海怪，那是机器人的话，有布布在就不怕了。布布，我们快阻止它。
0: 暴暴龙坐稳喽，海族马力，我们来喽！
1: 啊，布布，怎么还不出发呀？
0: 我在努力呢。海水的浮力太大了，火星的引力比地球小，使海水的浮力变得更大了。不好，它在攻击阳光号，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酷炫装甲，登场！酷炫装甲，出动！快给我离开阳光号！你达到下潜极限，下不去了！我又飘起来了。风驰雷霆，出动！
1: 波波，快想想办法吧！我受不了了！
2: 据分析，海里的浮力大于我的重力，所以一直被海水的浮力飘进来。
0: 对啊，我也可以让自己变重，启动潜艇模式，排出空气。气囊注满海水，这样我就可以在海中自由行动了。哇！
1: 哼，可恶的机械八爪鱼把我们当球耍，这次轮到我们给点颜色他看看了。

0: 快来抓我哟！我在这里，哈哈，抓不到！
1: 哇，成功了！哇，
2: 阳光号全速下潜！
0: 别再骚扰我们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他在哪里？在哪里？这边！可恶，看不到他攻击的方向。
3: 等真正的英雄出现吧。
0: 网兜，
3: 哼，海关要是敢来，我就把他抓住。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空心粉加网兜，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通心粉网兜发射，通心粉网兜连发，
3: 竟然都被他闪过去了。
4: 海洋天球不要去，怪物多的没秩序，惊险不断多的去，我可不要再受委屈。我有不好的预感。
0: 用一场球赛来分胜负吧。
3: 不，球又飞回来了。
0: 涡轮助推，飞回去吧你。
3: 你惹他生气了。
0: 对不起啊。通心粉双网兜发射，
3: 我终于逃出来了。

0: 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的漂流屋。三只小猪舞台剧表演开始。
1: 浩熊小猪，快开门，我是你的新邻居。
2: 别想骗我了，你就是大灰狼，我才不出去呢。
1: 既然让你识破了，就给你看看大灰狼的本事吧。呼，
2: 看到我们躲在这里，看我吹个泡泡堵住洞眼。
3: 浩熊，不要啊！
1: 你们几个小猪仔跑不掉的喽！
0: 快到我这里来，我搭的房子最坚固了。哎呦，是什么东西啊？这么黏！
3: 喂，别到处乱晃呀！
0: 喂喂，你们别擅自改剧情啊！
1: 故事有地震这场戏吗？大家没事吧？
0: 咱们得重新搭建场景后再排练了。
4: 不，紧急情况！
1: 米莉老师，你没事吗？
4: 我没事，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5: 不，海底礁石层刚刚发生了地震，许多海洋机械生物受到影响，需要紧急救援。
1: 救援就交给我吧。
0: 不，咱们一块去吧，争取早点结束救援，一起回来排练。
5: 那就马上出发吧。

百变装甲合体。

0: 像是从中探险遇到地震，一不小心被石头砸中。哦耶，还好我反应敏捷。滚！快停下！好了，这是最后一只被困的机械生物了。终于搞定了。补补，我们快回去排练吧。好，我再最后检查一遍。好了，确认没有遗漏了。是机械绿鲨螃蟹，你们为什么袭击我？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伯伯，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太欺负人了，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呼呼！幻影结束，登场！捕捉网，发射！我们动作能快点吗？
1: 海底的水压太大了，与我的压力不一致，行动受到了限制。
0: 补补，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2: 让我把你们通通吹散。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补补。

0: 我像他们一样给自己增加配重，和海底水压保持一致，不就能自由行动了吗？气孔全开，灌入海水，调整完毕，与海底水压保持一致。
1: 补补小心啊！
0: 我的眼睛！
2: 这是泡泡糖。
0: 对啊，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泡泡糖加手腕喷灌，完美结合。风石雷霆，帅气登场！

0: 在地震中被震塌了，我们刚刚还砸掉了他们仅剩的门框。
1: 搭房子，那

0: 我们可是专业的，让我们来帮你们吧。完成了。这些礁石太松散了，要是有东西把它们粘起来就好了。
1: 对了，可以用泡泡枪。
0: 哇，这下应该没问题了。不一样，房子屹立不倒。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快想想办法，不然螃蟹们跟我们都要被掩埋了。
1: 试试看吧。
0: 小屋变成热气球漂流小屋了，百变小巴任务完成。
2: 补补、高高，你们任务完成了没有呀？舞台布置好了，快回来排练了。
0: 我们也搞定了。各位，咱们改拍《海洋天穹三只螃蟹的故事》吧。这绝对会让舞台剧变得超级精彩。
3: 三只螃蟹，嘿
0: 嘿，回去排练喽。

Ugh.

0: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卓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第十二集，鲸鱼启航。
1: 潜水，其他的都不会呀。
2: 这是因为，这只鸭子身体被灌满了水，所以就沉在水底了。
3: 好吃。
0: 胖熊在吃什么呀？
3: 这是爆炸糖，酸酸甜甜的，还会在嘴巴里噼里啪啦的弹跳哦。
4: 我也

0: 些爆炸糖吧。
1: 我自己还没吃几口呢。
2: 其他的鸭子没有下沉的原因是补补，你知道吗？其他鸭子身体里没有灌水，里面仍然充满空气，所以就能一直漂浮在水面上了。所以说，只要把鸭子身体里的水挤出来，它就可以重新浮上来了。
3: 早上好啊！
2: 米莉老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大家，我们该准备离开海洋天穹了。但是阳光号基地检测到周围山体经常发生异常动静，目前不清楚那里出了什么事。伯伯，在我们离开前，你去调查一下吧。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我也去，这种调查的任务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0: 耶耶！海底山异动原因不明，灰灰探险家前来查明，海战的原因就在附近，其中问题探测原因。哇！你看路啊！哎，别走，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海中地震的原因吗？哎，别走啊！你是不是知道原因了？嗯，什么东西啊？好痛！这又是什么东西？查了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咱们回去吧，补补。
1: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应该只是普通的地震而已了。
0: 补补，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呀，我们先离开这里。
0: 撞的又是我，
1: 好险啊！
0: 补补，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这是一条进化海洋天穹的机械鲸鱼，它的作用是吃掉人类建造火星天穹时遗留在海洋里的垃圾。鲸鱼吃掉这些垃圾，转化成自身能量。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能量转化室，
0: 所以说
1: 我们在鲸鱼的肚子里了。
0: 啊，我们被吃了吗？不不，我们回不去了。
1: 我还没说完了，现在它遇到故障被半埋在海底，只要我们成功把它修好，说不定鲸鱼会带我们出去。
0: 那不不，我们赶快行动吧。
1: 根据扫描显示，故障就在这里，鲸鱼驱动涡轮出现故障，无法启动。
0: 这里这么多垃圾，难怪会出故障。补补，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1: 我们马上就行动吧，烈焰神盾出动。显示故障就在这里，鲸鱼驱动涡轮出现故障，无法启动。
0: 这里这么多垃圾，难怪会出故障。补补，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1: 我们马上就行动吧，烈焰神盾出动。

0: 出动，捕捉网发射。原来驱动涡轮是被减速伞缠住，无法转动，给鲸鱼提供动力。
1: 那我们快把它扯下来吧。
0: 风车雷霆，百变双桨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石雷霆，登场！涡轮旋风，
1: 这里的垃圾也太多了，难怪容易卡住。如果能把垃圾炸得稀碎，鲸鱼就能好好消耗掉，我们也不会被困在这里这么久。
0: 对啊，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们炸掉。
2: 哥哥，你太棒了！
0: 百变装甲龙格升级。爆炸糖加水泡，完美结合。风池雷霆，帅气登场。爆炸糖水泡，试试我爆炸糖水泡的威力吧。
1: 上面的垃圾全掉下来了，这样的话水泡攻击没办法将减速伞冲走呀。
0: 那只好加大动力，超强力涡轮水泡。

0: 么声音啊？好像是从上面传来的。
1: 检查完毕，阳光号一切正常，
2: 时间刚刚好，大家就稳了。
0: 不补，我们要被吸过去了。有了，爆炸膛水流助推。补补，我们检测到出口了，但是它被堵住了，我们出不去了。
3: 没关系，咱们把它炸开就行了。
4: 超强力爆炸膛涡轮水炮发射。
5: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3: 有水声，怎么还有尖叫声？

0: 们之前降落的高地竟然是鲸鱼的脑袋，补补和高高还修好了大鲸鱼，让它重新起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你们不知道，鲸鱼肚子里还有个超大的驱动涡轮，我和补补。
2: 哇，我终于出来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十三集，五补交滑冰。我宣布，抢天穹比赛现在开始！啊，你偷跑！
1: 山楂球，
0: 哦，谢谢你胖熊，
2: 超过你啦！
0: 恐怖，你们都耍赖，第一名是我的了。得手了，
3: 没那么容易。
0: 哈，大家走呀！什么？
4: 早上好呀，小朋友们。

0: 好漂亮！这是极地天穹，它是为研究火星冰川时期而诞生的天穹，非常寒冷，所以很少有游客会去那儿。
1: 但在那里玩滑雪还是蛮有趣的。
2: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老板，
1: 今天天成的客流量又变少了，赶紧想尽一切办法把游客吸引过来。
0: 明白，老板。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啊，有了！
2: 小朋友们，我们到喽！
3: 小易，
4: 好大好大呀！
3: 难道这里有恐龙？
0: 找不到匹配的生物。前面还有脚印，不如我们沿着脚印去看看到底是谁吧。他拐弯了。他是想和我们玩捉迷藏呢，我们快追！抓到你了！
3: 他在干嘛？
0: 他好像在邀请我们一起滑冰，
3: 可是他看上去不太会呀。
5: 这样的话，那就让我来教雪怪滑冰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我在前面跑，雪怪就扶着我练习滑冰。抓紧喽，我要开始了！
1: 加油呀，雪怪，你一定能学会的！
2: 哇！
0: 的风太大了，让霹雳旋风来帮忙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能教雪怪滑冰。
1: 木木加油，雪怪加油。
2: 这个办法也不太行，是时候让幻影结束来帮忙了。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结束，登场。
2: 我们开始。看，这回绝对没问题。
1: 补补，雪怪加油啊！
2: 你们就放心等着。再来！
0: 雪怪，我们继续。
2: 这次一定能行。
0: 看来很顺利嘛。
3: 快看，雪怪好像会滑冰了。

0: 太冷了。
1: 伯伯，伯伯，雪花还在下面。
0: 什么？
1: 雪花？啊，这可怎么办呀？什么？啊！
0: 咦，有了，是时候用百变道具来帮忙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拐杖棒棒糖加鱼竿，完美结合，幻影结束，帅气登场！
2: 哇哦，
1: 加油！
0: 嘿嘿，大家看好喽！
3: 啊来来，我要钓鱼，
0: 是钓雪怪，大家看好了。

然能滑得更快。我好快啊！只能等过几天冰面恢复了，我们再来吧。我们先回去了，雪怪，下次还来找你玩。怎么会这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0: 我的卡车比加比看过牙医之后的微笑还亮呢。
1: 你们是最棒的狗狗洗车队，
2: 谢谢莱德，谢谢农夫艾尔，
0: 谢谢你们狗狗们。
3: 哦，这些车真的都洗得亮晶晶的，我的车有点脏了，你们可以帮我也洗得那么亮吗？
1: 当然，古威夫人，交给我们吧。
3: 那真是太感谢了，我想要我的汽车就像冒险湾大桥一样闪闪发光的。好了，咕咕鸡，把车留给狗狗们清洗，我们两个去散一会儿步吧。
2: 天哪，他的车真的好脏啊！
4: 我可以用水枪冲洗。
2: 等等等等，让我下。躲开！
4: 糟糕，抱歉，灰灰。
5: 这看起来不像是金子，不过一闪一闪的。把它拿去送给我的侄女古威夫人，她喜欢会发光的石头。
4: 可是你肯定抓不到我。
2: 是吗？那我来。嘿，你在哪儿，弟弟？看来你现在是跑得越来越快了。还是现在你只是变得
6: 越来越狡猾了。
2: 我刚才是发现了你的狗牌，它真的非常亮眼。
7: 这么多亮亮的东西可以成为我的超闪亮收藏，比如那个
8: 鸟夫人，你真的是一个又聪明又美丽的女人，我喜欢我自己。哦，也超级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2: 嘿，我的小汽车。
4: 不好意思，女士，那辆小汽车不是你的。
8: 女士，我可是鸟夫人哦。你们想让我把车还给她，那么去捡吧。
6: 我们的狗牌，
8: 现在我得走了。哦，不对，是用滑的。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5: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漂亮的小石头。
3: 谢谢奥迪斯叔叔，现在咕咕鸡的雕像有真正的脚环了，
5: 和咕咕鸡简直一模一样，
3: 它就和你的个性一样耀眼呢。现在去取我们洗干净的汽车吧。
8: 我终于甩掉那些讨人厌的狗了。一只壮观又闪闪发亮的金鸡，我一定要拥有。
2: 为什么那些最闪亮的东西都要这么重啊？
8: 那个小的我拿得动。鸟夫人，你可真是足智多谋又漂亮。那块闪亮的石头让我觉得自己像羽毛一样轻。我会飞了。鸟夫人，你像真的鸟一样了。就像老鹰一样强壮，太棒了！又大又闪亮的金鸡是我的了。
3: 我的车子现在亮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非常感谢汪汪队。
1: 路上小心哦。
4: 请问一下，很抱歉打扰你，但是
6: 可以帮帮我们吗？哇
4: 哦，你们是双胞胎。
9: 洗狗狗服务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你看到过一位长得像鸟一样的女士吗？
10: 嘿，毛毛，是你的朋友吗？
4: 他们是双胞胎，
9: 很酷对吧？
2: 我是艾拉，
4: 我叫塔可，我们是在找鸟夫人，她抢走了我们的狗牌。
10: 鸟夫人，
8: 这个才称得上是超闪亮收藏，而且我将会成为这个镇上最美丽最坏的超级反派。我的闪亮时刻到了。
3: 车子洗干净之后开起来是不是顺畅多了，咕咕鸡？
8: 闪
7: 亮亮的，都是我的。
3: 我怎么觉得像在天上开车？如果不是这只海鸥飞得太低，就是。救命啊！
7: 别再晃了，车子。
3: 我最好不叫汪汪队。
2: 我们追鸟夫人追到这里，
4: 可是追丢了，他跑得实在太快了。
1: 嗨，古威夫人，
3: 莱德，有一个奇怪的鸟小姐，她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车拎到了天上，她还撞坏了我们漂亮的大桥。
10: 鸟小姐，
2: 鸟夫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她还会飞。
3: 莱德，大桥在摇摇晃晃，看起来随时会垮塌。
10: 都是这个超强反派的杰作，交给我们吧，古威夫人。没有最强的反派，只有勇敢的威力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嘿，毛毛，小心呐！快让一让！
11: 至少我洗得超级干净。

0: 威力狗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我们有大麻烦了。一个新的超级反派鸟夫人连人带车抓走了古威夫人和咕咕鸡。
0: 真糟糕，
2: 可怜的夫人
0: 咕咕鸡。
1: 还有更糟糕的是，汽车撞上了大桥，现在桥可能会垮掉。
0: 我们得去救古威夫人，我们还要救大桥。
1: 我们两个都要救。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天天，我要你找到古威夫人和咕咕鸡，用你的威力旋风把他们空运回来。
3: 这只威力狗要去站一站喽。
1: 还有威力小丽，我要你用超强力量帮忙撑住大桥。
0: 威力小丽来解决问题。
1: 最后还需要威力灰灰，我要你用能量工具快速把桥修好。
3: 绿色代表发光。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是什么地方，鸟小姐？哦，那个应该是波特先生的烤面包机。
1: 请叫我鸟夫人，你为什么在我亮晶晶的新车里？
0: 这可是我亮晶晶的汽车，我很快就会走了。我要呼叫莱德，告诉他位置。可这是哪儿？
1: 哦，没手机看你怎么打。

0: 有激光网在，你就别想逃出我的鸟窝，外面的人也别想进来。哇，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1: 加比，是我还是你的肚子在叫呢？
2: 莱德，听声音桥好像快要断了，
3: 用你的超强力量就能把大桥稳住。
2: 没问题。大乔，乖乖别动哦！这样才好。
4: 哇，他们几个好酷啊！
2: 真希望我们也是威力狗。
4: 我知道怎么帮忙了。不好意思，桥上正在进行整修工程，
2: 可以麻烦你们把车开下桥吗？
3: 做得好，小丽，谢了，双胞胎。现在灰灰把断掉的缆绳重新接上，
2: 马上去。
0: 近看感觉变得更亮了呢。
2: 嘿，
3: 住手，
2: 你在干什么？
5: 完了，这座桥快要垮了。吼吼
1: 吼，加比，我们得快点离开。我的卡车。你带着别动，加比！
3: 威力狗，不要放手！天天，鸟夫人刚刚离开大桥，跟着她。
6: 马上去，
2: 莱德，农夫艾尔需要帮忙，可是我们不能放手。
3: 我们需要再找威力狗来。阿奇、路马、毛毛，大桥这里需要你们。
7: 威力狗马上到。
3: 他一定把古威夫人带去那儿了，一定要紧紧盯着他。
2: 抓紧了，农夫艾尔。
1: 我也很想抓紧，可是我的手就快要抓不住了。
2: 能力王，接住了。
1: 哇，阿奇，谢谢你这么特别的营救方式。
2: 我准备好进行火热救援了，看我来加点热力。缆绳可以焊接了，受损的大桥只有这样才能修好。
1: 哦，我说过要教你游泳，应该早点教你的。
8: 路马要乘风破浪来救援了，
9: 你要抓紧了，我的山羊伙计。
1: 这比冲浪板好玩吧，加比。
3: 狗狗们，桥上还有车，我们必须在整座桥垮掉前修好它。威力阿奇，我要你用超快速度阻止汽车继续开上损坏的大桥。
7: 威力阿奇准备向前冲了。
0: 又有闪亮的小玩意儿可以收进我的超闪亮收藏了。
4: 那些不是你的东西，鸟小姐。
0: 什么？请叫我鸟夫人。飞天狗不准进入鸟窝。
10: 哦，快看，咕咕鸡，威力天天来这里救我们出去了。
4: 莱德，古威夫人和咕咕鸡都被困在鸟夫人的鸟窝里。
6: 我的个子不够小，没法穿过他的激光网防卫系统。
3: 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但所有的威力狗都很忙。我知道有两只狗狗可以帮忙。
11: 我们吗？
3: 如果你们有勇气去追鸟夫人，那就有勇气成为威力狗。
4: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最不可思议、最神奇、最赞又最酷的事。
2: 我姐姐说的对。
3: 那么去威力塔，我在塔顶等你们。
4: 我们看起来超级酷，
2: 可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哇，
4: 所有的东西都缩小了。
3: 不是，是你变大了，这可是很厉害的超能力。
4: 太酷了，可是它可在哪里？
2: 我在这里。我这么小怎么帮得上忙呢？
4: 大
3: 狗狗加上迷你狗，相信我，我知道这次的任务你们帮得上忙。我会在大桥与你们会合。
5: 太棒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能撑多久。
3: 威力艾拉，
2: 看我变得巨大！
3: 小丽，我得帮灰灰修好这些缆绳，你带塔可过桥去山上找鸟夫人的老巢，她可以帮忙救古威夫人。
2: 没问题，莱德。
5: 谢谢了，姐姐，我们每次都会互相照顾。
4: 这个激光网是个大麻烦，
5: 我们要怎么穿过激光网？我们不需要，我可以直接钻进去。小丽，请你尽可能的把我抬高一些。超威又迷你，我会使出全力。
4: 哇，
2: 太棒了！
0: 一闪一闪的亮晶晶啊！我需要刷牙了。
2: 古威夫人。
10: 咕咕鸡，是你在说话吗？
2: 不是，我在这里。
10: 啊，
2: 我是威力狗的威力塔可，我是来救你的。你知道怎么关掉激光网吗？
10: 是那边那个遥控器，可是要有密码才行。
2: 我不需要，

0: 什么？我的激光网！哈！他可成功了，我要进去了。
1: 才叫超级救援嘛！威力狗，谢谢你们！
0: 鸟窝里有太多闪亮的东西了，
2: 它要掉下去了！
0: 鸟夫人，你必须快点离开那里！
3: 可是我的超闪亮收藏……放弃鸟窝！
2: 小力往前冲！莱德，鸟夫人的鸟窝掉下来会撞到火车站，我不知道我还能拦住他多久。
4: 莱德，大桥快要修好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5: 艾拉，跟着我到山上去，小力需要帮忙。
6: 威力狗要出动了，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2: 我撑不住了，
6: 要帮忙吗？
2: 太好了，威力艾拉，
6: 让这个掉下来的鸟窝停下来吧。
5: 做得好，威力狗。
6: 谢谢莱德。塔可在哪里？
5: 请回答塔可，你在哪里？
7: 我也不太确定，莱德。我偷偷爬在鸟夫人的身上，她飞得太快了。
2: 那么她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超能力呢？
7: 她戴着奇怪的项链，上面有会发光的石头。
5: 发光的石头？如果那是陨石的碎片，一定就是超能力的来源。
6: 要怎么追上他们呢？
5: 去做喷射机，威力狗总部集合。狗狗们，用你们的威力掌来启动。那是塔可的信号。
2: 哇哦，它在很远的地方，只要用超快速度就不会远了。
8: 哇哦，鸟夫人又一次成功逃脱了。有了这种超能力，我就能把全世界闪亮的东西通通带走。
2: 那么你就想错了。抓住了，只要拉开就好。和你的超能力说再见吧。
8: 什么？我的项链，我超级闪亮的石头。
5: 机器狗用牵引光束，
2: 可是莱德只有一根牵引光束，要怎么接住他们两个？
6: 我去救塔可，你去救鸟夫人。弟弟，我接住你了。
2: 谢莱了，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8: 你们永远也抓不到鸟夫人的。
5: 抓到了。
8: 我的项链，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1: 谢谢你们，莱德还有威力狗，你们把我、咕咕鸡还有冒险湾从鸟小姐那里救出来了。
5: 不用客气，要是你有闪亮亮的东西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多亏了威力双胞胎，我们才能成功。
6: 我们有大大的欢喜，
2: 还有小小的乐趣。
5: 我有惊喜要给你们两个。
9: 我们的狗牌
2: 是在鸟夫人的鸟窝找到的，还有其他那些闪亮亮的东西。
10: 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住在总部？
2: 我们很乐意，不过
6: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9: 就是阻止鸟夫人，
2: 免得她又惹出更多的麻烦。
5: 我为你们打造了一个可以帮上忙的东西。
9: 哇哦，谢谢莱德。
6: 你想要先开吗？
2: 你先吧。
5: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开的，试着动一下方向盘。
9: 这真是太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一天。哇，那风让飞盘飞得好远呢。
1: 我来接，我来接，你接不到了。
2: 希望阿奇和我们一样玩得也很开心。
3: 他要是肚子饿了就吃我准备的玉米哦，不过绝对不能吃宵夜。
0: 知道了。
3: 如果他想我的话就给他小琪琪，他最喜欢抱着这个玩具了。
0: 好的。我
3: 有没有忘了什么呢？我总是特别担心我的小可爱哦。希望这个研讨会不会开得太晚。
0: 放心吧，古威夫人，我安排了很多好玩的。
3: 太好了，我这就要走了。没错，我现在要走了，再见。
0: 好了，咕咕鸡，我们来玩球。
2: 好吧，那玩这个呢？
0: 你看，你的小鸡朋友在打招呼。
4: 你好，咕咕鸡，我们来玩鸡舍游戏。
0: 要是我会说小鸡的语言，就能知道你想干嘛了。哇哦，风变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进屋吧，等我把这些玩具收好我就进去。有了，我讲故事给你听吧，要听金发公主和三只小鸡。不知道当一只小鸡是什么感觉呢。
4: 糟糕，我不是故意在工作室睡着的。难道我变成咕咕鸡了？我们一定是互换了身体。
5: 哦，天哪，这风也太大了，最好把舱门封好。比目鱼号飞起来了，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6: 嗨，阿宝船长。
5: 莱德，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6: 是什么麻烦，船长？
5: 我在山上，风把我的船从海上直接吹到杰克的山上，我被困在甲板上，因为梯子不见了。
6: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高的飞行船，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咕咕鸡，你跟我来，我会需要你帮忙。
8: 嘿，我这次没有跌倒。
0: 抱歉，我来晚了。
8: 是我话说的太早了吗？嘿，我这次没有跌倒。

0: 奇，是你吗？
1: 是我，我和咕咕鸡睡着了，等我们醒过来，就发现我们交换了身体。
0: 哇哦，真的好奇怪啊！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还有小鸡。那股强风把比目鱼号吹到天上，掉在了杰克的山的山顶上。
2: 我只听说过山羊，没听说过山上还有船。
0: 阿宝船长没有梯子，被困在比目鱼号上，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帮忙把阿宝船长救下来，
3: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还有灰灰，我需要你打造一辆拖车，才能把比目鱼号带回海湾。
4: 绿色代表走。
0: 最后是阿奇，我要你用绞盘把比目鱼号拉到拖车上。
1: 看我的爪子，维护法律。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扔呼机呢。
1: 团队还需要磨合，会搞定的。
0: 我知道你可以的，姑姑。不对，沙琪。好了，灰灰，开始打造拖车吧。毛毛，救船长下来。
1: 马上去。
2: 没问题。
3: 我在上面。
1: 云梯。
3: 毛毛，谢了。那只小小鸡是在练习要当汪汪队的狗狗吗？
1: 我不需要练习，我就是狗狗。哇
3: 哦，会飞的比目鱼号，还有会聊天的小鸡，今天还真的是很疯狂呢。
1: 拖车准备好了？
0: 做得好，灰灰。现在只要用绞盘把船拉到拖车上。
1: 好的，咕咕鸡，仔细看好你才知道要怎么做。不，绞盘。绞盘收回。
0: 好了，毛毛，把这个勾在消防车后面，把船拖回海湾吧。灰灰、阿吉还有咕咕鸡，去确保前方的路畅通。
1: 马上去，
2: 没问题。
1: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能打开警笛。你知道警笛吗？呜呜呜！我来示范，就像这样。现在把交通锥摆出来，就不会有人跑到马路上。不过，咕咕鸡，咕咕鸡，找到你了！
4: 需要帮忙吗？
1: 我们只是想把交通锥摆出来。快点吧，咕咕鸡，汪汪叫！抱歉，灰灰，我们还在练习怎么汪汪叫。
4: 没关系，谁叫我刚好赶上呢。
1: 哇哦，糟了，快看，糟糕，怎么才能让他们离开马路呢？
4: 我知道，我的卡车上有胡萝卜，兔子最爱胡萝卜了。好了，可以发射了，我们带小兔子离开马路吧。
1: 我们得好好让你练习瞄准了。哇哦，我差点被胡萝卜打到。你成功了，做得好啊，咕咕鸡。莱德，马路已经清空了，拖车可以过来了。
5: 收到，我们马上就去。
0: 毛毛，送比目鱼号回家吧。
3: 车被撞烂的话，比目鱼号也会变残骸的。
0: 狗狗们，还有小鸡，拖车脱钩，比目鱼号滑

0: 转到哪个方向，你就往哪个方向开，懂吗？我明白了，我一直都在跟你说狗狗语，我应该跟你说小鸡语才对。走这边，不过太好了，成功了，太棒了！我们在拖车前面。当我说现在，你就将车速降下来。不不，现在不，稳住，稳住，然后不不，祝我好运，还是应该说咯咯叫得好。可以了，成功。小心，前面有大象，把警笛打开。不不，糟糕，它还是不动，那我们就只好绕过去了。鸡，你真厉害，合作愉快，来鸡个翅膀。
1: 现在一切都好了吧？不会吧，你们也换了？
2: 我和华丽是想对你说，比目鱼号重回水面，这感觉太棒了，谢谢了，汪汪队。
1: 不客气，要是你的船卡在山上，就不干不救吧。
0: 好奇怪的梦啊。哦，
1: 太乖了，你和咕咕鸡的感情真好。
0: 不过您说的没错。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往右边过来一点点，再往左边一点点，完美。都锁紧了，完成，这个场地可以使用了。
1: 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们过来帮忙准备冒险湾最强运动员大赛。
2: 不客气，看起来大家准备的差不多了。
0: 你的举重动作真标准，
3: 练习举重是最能锻炼体力的，路马。
4: 看吧，我觉得我的身材很健美。
5: 你做得很好，阿宝船长。真的会让你头昏眼花的。
6: 很好，可以了，现在退后点，小猫咪们，我要来试试这一条自动赛跑酷。非常成功，这裤子能让我跑得更快，跳更高，冒险湾的人都赢不了我。可别忘了帽子。
1: 好的，各位选手，现在又开始比赛了。我们一次有两位选手进行比赛，第一组的选手是法兰索瓦和
6: 我。当你们看到我跑多快，就可以回家歇着了，因为奖杯肯定是我的。
7: 希望跑最快的赢。
6: 谢谢，我是要赢。
1: 那好吧，两位选手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6: 这太简单了。
7: 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也太古怪了，他怎么能跑得那么快？
6: 我这么快还有时间可以停下来吃点，请给我一杯水果冰沙。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下去小猫

0: 吃到沙子了。哦，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关掉它？救命啊！
1: 我的天哪！它居然比喝了咖啡的兔子跑得还快！
0: 小心，快点给我让路！
2: 田怎么那么丑？
0: 救命啊，我的裤子彻底失控了。
2: 坦丁纳先生，裤子他好像遇到什么奇怪的麻烦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嗨，农夫尤美，出什么事了？
3: 坦丁纳在我的农场到处乱跑，他还嚷着他的裤子失控了。
2: 等等，有电话进来了。
4: 莱德，坦丁纳先生从我的卡车旁跑过去，他跑得比卡车快。
2: 看来我们要去处理狂奔的坦丁纳了，大家都不要担心，没有跑太快的裤子，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看来坦丁纳先生是穿了一条特别的裤子才会失控的狂奔。
0: 救命啊！
2: 我们得阻止他，不要让他或是其他人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让大家远离狂奔的坦丁纳先生。
6: 包在阿奇身上。
2: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钩子抓住他，免得他又惹出更多麻烦。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啊啊！我失控的裤子停不下来了。
1: 阿奇用交通锥设置路障，这样他才不会撞到别人。然后用扩音机把羊赶到一起。
2: 知道了，run！交通锥。
1: 你快去跟着他，
3: 我会紧紧盯住他的。
0: 哎，终于到了安全的大马路上了。啊！啊！有钱！怎么树也挡不住啊！不想跑啊，但是我没办法。
1: 天天，这样太危险，你得把韩丁娜先生放下来。
3: 知道了，莱德。这台跑步机应该能让你在原地跑。
0: 见了。啊！哦不，别又来了。
3: 莱德，跑步机没有用，现在他往山上跑过去了。
1: 我们马上就去。
2: 莱德，
1: 天天，我们在树林跟丢了他，
3: 我会找到他的。哎，望远镜，他往山洞跑去了。山洞里有一头很大的熊。
1: 阿奇，用你的网拦下他。

0: 发了一场大熊事故。
1: 做得好。天天，你能看到韩冰娜先生吗？
2: 是的，我能看到他闪亮亮的金属裤子。
1: 金属？我想到一个办法。小丽，我要你用你的电磁铁阻止狂奔的韩冰娜先生。
0: 好啊，小丽，往前冲！
1: 我们在山顶与你会合，快来，阿奇。
3: 快救我呀！
2: 这次一定会很惊险！
3: 救命啊！救命！救命！我摔下来了！救命！
0: 睁开眼睛吧，我吸住你了。
3: 啊！哦，快点帮我弄掉这条裤子。怎么？
1: 你没事吧，韩丁娜先生？
3: 没事，谢谢你帮我摆脱那条可怕的自动赛跑裤。
1: 不客气，要是你的裤子失控了，就大声呼救吧。
3: 来点，还有一件事，你可以送我回去赛跑吗？我刚才没有跑完，我要回来拿第一。
4: 不好意思，韩丁娜先生，你刚才想要作弊。
3: 可是我已经吸取教训了，我保证不会穿自动赛跑。

0: 过了。
1: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们还剩下一名选手。
0: 那座奖杯等于是我的了。
1: 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开始。辣条丽夫人，你是所有选手中最快跑完的一个，我得好好的恭喜你，你就是我们冒险湾当之无愧的最强运动员。
0: 哦，应该是我赢的。我的小猫咪呢？我需要搭便车回家，我浑身上下现在都疼。小猫咪回来，我已经跑不动了，这太不公平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0: 找个家。
1: 啊哈，这些岩石结构太有意思了，猪猪。那个看起来像冰棍，
0: 那个看起来像颠倒的冰淇淋甜筒，还有那个很像是蝙蝠家族。哦，
1: 看上面那个睡觉的长毛的小家伙，
0: 继续睡吧，蝙蝠宝宝，还不到醒来的时候，还要过一会儿太阳才会下山呢。
1: 我们也还要一会儿才能回到小木屋吃热披萨，还有狗饼干。
0: 好吃。
2: 真讨厌，我一整天都在沿着这条旧矿坑的路走，却连一块金子都没有找到。看来今天晚上我还是在这里扎营算了。看看那边有个旧水车呢，这附近一定还有个旧矿坑。有旧矿坑的地方可能就会有金子。你看到闪亮的东西了吗，乌鸦先生？太好了，会不会是金块呀？
3: 天快黑了，狗狗们该把玩具收一收，回屋子里了。
4: 可是我们还想玩莱德。
3: 好吧，那就边收边玩吧。你们快点把玩具放进手推车，就能早点吃到狗饼干了。
4: 我的肚子觉得这是汪汪赞的点子。
3: 预备，开始。
2: 啊，这不是金子，只是旧瓶盖而已。下面可能会有人在，我得去通知他们。石头崩了，石头崩了！
0: 什么声音啊？
2: 石头崩了！
1: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蝙蝠们，快点，快离开山洞！哇！结束了吗？
1: 现在结束了。
2: 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0: 没事，阿比斯叔叔。
1: 嘿，谢谢你通知我们。
0: 糟糕，蝙蝠家族被困在山洞里了。
2: 我去救他们，你们退后。我的天，这把旧锄头没有以前那么好用了，现在居然连头都掉了。
0: 看我们自己是搬不动那块大石头的。
1: 别急，长毛的小家伙，我们要呼叫汪汪队。
3: 嗨，杰克，怎么了？
5: 莱德，有很多石头崩落，把蝙蝠一家困在山洞里了。
6: 我真的很抱歉，我去找金子，不小心害这些小动物被困住了。
3: 没关系，奥蒂斯叔叔，没有被困住的蝙蝠，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谁想要玩吱吱叫捉迷藏？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奥迪斯叔叔在找金子，结果不小心引起石头崩落。
2: 哦，真讨厌。哦，
3: 天哪！
1: 现在石头堵住了山洞入口，有个蝙蝠家族被困在自己的家里。哦，
3: 那些小蝙蝠好可怜呢。
1: 崩落的石头很多，所以会需要双倍清除石头的力量。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要用你的工程车把大石头推开。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猪猪，你要用铲雪车的抓爪把小一点的石头搬开。
4: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想象的还要多一倍呢。
1: 放心吧，蝙蝠宝宝，很快就会救出你的家人。
2: 猪猪，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抓掌。
0: 该让这块大石头滚走了。
3: 好的，
1: 太棒了，
4: 有一两只快乐的蝙蝠呢。
5: 哎，他们要去哪里？
1: 要去忙他们的，蝙蝠白天都在睡觉，晚上才会到处飞。
6: 哦，有一

0: 蝙蝠飞到我们船上了。哇哦！长毛的蝙蝠从比目鱼号飞走了。
1: 你们来我家是很好，可是你们该回家了，蝙蝠们。

0: 亚历克斯，快点，我有热披萨和一些杂货要送到杰克的小木屋。
1: 哦，我画了一幅图画要送给猪猪，不能忘记带了。好玩，蝙蝠。五位夫人，你猜猜看，我竟然在树屋里看到蝙蝠。
2: 那就奇怪了，他们住在很远的树林呢。哦，你怎么了，我的宝贝包包？蝙蝠！我最好呼叫莱德。
3: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2: 莱德，我和亚历克斯刚才在镇上看到了蝙蝠。
3: 会不会是我们从山洞救出来的蝙蝠家族？他们现在在哪儿？
2: 我不确定，但是不能让蝙蝠在这里乱飞，能帮个忙吗？
3: 我们会处理的，古威夫人。
1: 蝙蝠跑到镇上干什么？
4: 我想我知道，滚下来的石头都快把山洞填满了。
5: 可怜的小蝙蝠，他们一定是在找新家。
3: 也许我们可以帮上忙。灰灰，你要搭一个让蝙蝠睡觉的地方，一个蝙蝠屋。
6: 绿色代表走。
5: 应该可以用这些小木板、锤子。
4: 我来帮你吧，伙计。
3: 既然我们要帮蝙蝠盖个新家，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带回这里来。来吧，
7: 我去小山上，确定不会再有石头滚下来了。
1: 哦，爷爷，你看，蝙蝠和我们来东风了。嗨，蝙蝠们！
0: 我今晚可没打算运送蝙蝠，让他们出去吧。
1: 出来吧，蝙蝠们！
0: 快啊，快点飞回家。
7: 好了，我们不用担心会有石头滚下去了。耶！
0: 怎么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在乱跑啊？轮子滚下去了！
4: 哇，超大的轮子！
5: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大家快闪开！
5: 那个轮子是从哪儿来的？
1: 更重要的是，它会去哪儿？
3: 波特先生的货车会被轮子撞上，我们走。
5: 什么东西滚过来了？
3: 亚历克斯，波特先生，离货车远一点。
1: 可是蝙蝠还在里面。蝙蝠吗？我得拦一下那个轮子。抓掌！
5: 哟，差点被轮过去了。
1: 我想他们喜欢新的蝙蝠屋，灰灰。
6: 没错，可以在里面吱吱叫了。
3: 蝙蝠以后还是会找到新山洞，他们暂时睡在蝙蝠屋里会很安全的。
4: 谢谢你们救了蝙蝠，汪汪队。
5: 还有我爷爷的货车。
3: 不用客气，要是蝙蝠需要找地方吊挂着，就大声呼救吧。
0: 你的披萨来了，杰克，这是什么呢？狗饼干。
6: 你太好吃了。
7: 嘿嘿，请问是不是有吃的呀？
5: 大家都喜欢吃点心。汪汪汪汪汪汪汪队！哇哇！
8: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夫人最近好吗？
11: 非常好，杰克，而且我很期待试用你的特制山泥呢。
10: 哦，这个非常清爽的，用后皮肤会感觉特别的水润。
11: 哦，这是松木的味道吗？
10: 答对了，我的秘密配方就是松木汁。糟糕，我不应该说出来的。
4: 不用紧张，杰克，有鼻子的都能闻得出来。
10: 跟我来吧，夫人，我也想要敷脸呢。
4: 去敷山泥面膜吧，我要去雪地巡逻了。
11: 哇，我已经感觉到泥巴发挥神奇的效果了。
10: 太棒了，舒服的躺着放松，好好享受吧。
11: 哇，哦，咕咕鸡感觉好放松啊，真希望你也能试试。哦，咕咕鸡，你在哪儿？
10: 耶耶耶！
11: 哟吼，咕咕鸡！
12: 我们来堆雪人，
4: 来堆雪狗狗怎么样？
13: 嗯，可是我们每次都堆雪狗狗，来换个不一样的，
14: 好像很好玩。要换什么？
13: 哎，真不好意思，在雪地里玩令我胃口大开。哎，我想到好点子了，围过来，伙伴们。
11: 哦天哪，我全身都是泥巴了。你在哪儿，我的心肝宝贝鸡？哦，惨了，站住了。我不太能动了，天气冷的，这泥巴都变硬了。哦，嘴巴都快张不开了。
4: 是怪物来了，
15: 我们快离开这里。
4: 快看，有怪物。
15: 哦，看哪，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那种动物我从来都没见过。
12: 我可不想再看到它了，快来亚历克斯，我们离开这儿。
15: 我想我们得走了，丹尼。
12: 叫我大胆哥丹尼，能看到真正的怪物那就太刺激了。
15: 应该是太恐怖了吧，我们快点走吧。真希望吊椅能走快一点。
12: 我来搞定。
15: 哇喂，
12: 太棒了，
15: 这些转转

0: 得太快了，这么快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去啊。喂，
1: 我们又朝怪物的方向过去了。好的，那我就能拍到了。
2: 大家都没事吧？怎么回事？
1: 我们的速度太快，机器就坏掉了。
0: 至少待在上面，我们就能离那个山怪远远的。
2: 什么山怪？
1: 它很高，绿色的，现在跑进树林里了，而且我一定要拍到它，那一定会很精彩。
2: 大家都别动，我来呼叫汪汪队。
3: 看起来像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4: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雪热狗呢。
5: 小丽每次想的点子都是吃的。
4: 嗨，猪猪，一切都好吗？
6: 不太好，莱德。滑雪者都困在故障的吊椅上，而且他们说有怪物在乱跑。
4: 有怪物？真的？交给我们吧。没有太高的吊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热狗让我变成冰狗了。

0: 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杰克的山那里有麻烦了，滑雪者都被困在出故障的吊椅上。他们还说看到了怪物
1: 啊，怪物啊！
0: 没事的，小丽，这个世界上没有怪物。我们要把滑雪者救下来，修好吊椅，查出是什么吓坏了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你要用云梯协助那些滑雪者下来。
2: 我火力全开。
0: 还有灰灰，你要用工具把吊椅修好。
3: 绿色代表走。
0: 还有猪猪，你要开着铲雪车到树林里搜索，查出那个怪物的真实身份。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1: 我们马上就会救你们下来的。
2: 毛毛，把云梯升上去，让大家爬下来。
3: 知道了。云梯。嗨，亚历克斯，你先下来。
1: 好的。
3: 小心点，亚历克斯，别。我们没事。
2: 谢了，莱德，希望你能很快找到怪物。猪猪，在树林里有什么发现吗？
4: 我还没有看到怪物，但我会继续寻找。这个怪物没有在斜坡上，要滑滑雪板的可以继续。
1: 太棒了！呜呼！
2: 等等我，亚历克斯。灰灰，我们来修吊椅，滑雪者才能回到山坡上。
5: 一轮扳手。现在试试看，莱德。
2: 好的，大家都往后退。

0: 是松木的香味儿。哇哦！喂，
1: 快看，是那个怪物！
2: 太好了，他在哪里？
3: 啊，你看，那个山怪要过来了！
2: 哦，太刺激了！
4: 我们来救你了，亚历克斯！
2: 有怪物！哦，咕咕鱼！
0: 先等一下，那个怪物刚才是在说钵钵鸡吗？我闻到的松木是杰克的特制山泥，那不是怪物，那是古维夫人。哇哈哈哈哈！哇
2: 哇哇！哇！怪物的滑雪技术也太棒了！
0: 滑雪板！是全身覆盖着绿色泥巴的古维夫人，但是她在失控的滑雪板上倒退着往山坡冲下去了。
5: 我马上过去。
0: 哇哦！坚持住，古维夫人，我来帮你停下来。
2: 抱歉，先生。
0: 糟糕，她往滑雪跳台过去了。
2: 我的视频一定会大火的。猪猪，他会撞上那棵树。
0: 有我在就不会。古维夫人，你没事吧？
6: 没事了，还好有你，猪猪。你没看到过我的咕咕鸡是不是啊？
7: 知道你会滑滑雪板，你从来没有上过课呢。汪汪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两个。
0: 不客气，古维夫人。
8: 要是您觉得自己有点像怪物，就呼救吧。哦，
7: 我还要记得谢谢杰克给我用的特制山泥，我的皮肤从来没这么水润过。
9: 抱歉，夫人，是我杰克。这种泥还真是好笑，让你看起来有点可怕呢。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奋斗会升天。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卓
7: 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我国词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AI 走进课堂，教学有了新帮手。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大酷。词源正在以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方式融入公共服务与个人生活。这个词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就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也就是把数据进行拆分后的最小信息单元。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词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报告显示，目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1: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0: 饶少阳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来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
2: 去年我们测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均的产量大概是3.4万亿，那么今年的这个产能的话呢，肯定是超过去年的产能。
0: 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22.16亿个。眼下 AI 正全方位加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浙江杭州， AI 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中小学校的日常课堂。从作文智能批改到体育课体能实时监测，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温和而深刻的变化。在杭州西湖区的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完成作文后，老师先将其扫描录入 AI 智能批改系统，就能拿到一份初评报告。
3: AI 它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不太通顺，它会给我们直接批改出来。
0: 在 AI 完成初评后，老师再进行复核。放在以前，老师批改完一个班40篇作文，前后要花好几天，有了 AI 系统的辅助，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4: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那对这些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
0: 对教师而言， AI 最直观，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4: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

0: 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短板提供个性化指导。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他三十秒之前能跳到100级以上，那他三十秒之后只能跳到70到80，这就体现了他的体能不够。
0: 到了期末， AI 还会生成涵盖学业、体质等多维度的专属成长报告，家长通过手机端即可直观了解孩子一学期的变化。目前杭州小学至高中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课时不少于10节。当地自主开发的科学领航等 AI 教学平台已经覆盖全市近180所中小学，让 AI 成为帮手而非替代者是杭州课堂给出的答案。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靠自己动手，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了一套专属数学闯关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2: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说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0: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2: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10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0: 杨宗林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2026年青奥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新疆马纳斯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境，生态保护成效凸显。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当地时间12号，2026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当地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根据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的安排，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当地时间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此次火炬传递的主题是传递能量，火炬途经的各地区将结合当地特色安排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公众还可与达喀尔青奥会官方吉祥物小狮子阿约见面互动。在此期间，塞内加尔将通过各类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让更多当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此次青奥会中。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比赛将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3个举办地展开，预计将有约2700名青年运动员参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那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场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保发，随后的5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完成了南部林区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雪豹、天山马鹿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镜头捕捉。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影像，它们既在白天活动，也出现在夜晚。半山腰和山脊是天山马鹿、北山羊最喜欢的觅食场所，或成群结队，或单独行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地处天山北麓中段，辖区总面积257万亩，林地面积87万亩，最高海拔5222.4米，山谷纵横，地势险峻，是错综复杂的中山纵谷区域。红外相机能够在不打扰野生动物正常栖息的前提下，持续记录物种的分布与活动规律，为野生动物种群调查、生态趋势研判和保护策略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0: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0: 手牵小手，向着快乐走。大手牵小手，向着
2: 三门峡走。
3: 黄河蜿蜒，奔腾不息，三门峡大坝巍然矗立，守一方安澜，保百姓平安。
4: 从昔日激流险滩，到今日高峡平湖，家乡在奋斗中蝶变，在坚守中辉煌。
3: 孩子们要用朗诵的形式赞美家乡巨变，一起来欣赏诗歌诵读《三门峡梳妆台》。
5: 奶奶，奶奶，您快点儿！
6: 哎，来了来了，团团。
5: 奶奶，那是不是黄河大坝呀？
6: 是啊。奶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黄河水可凶了，大风一来便是漫天黄沙，上游泄洪的时候，那水头如同脱缰的野马，看着就让人害怕，哪有现在这么好的风光。当年修大坝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都来到这里，大家搬水泥扛石头，一锹一锹的挖，一车一车的运，齐心协力才建成了这座大坝。
5: 原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安澜河水漂亮风景，都是老一辈建设者用汗水一点点换来的，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才把黄河管住，把家乡守好。
6: 是啊，
5: 奶奶，让我们一起迎着黄河的风，把三门峡的故事
2: 好好读一读。

0: 手牵小手，
1: 向着三门峡大坝走。
2: 三门峡大坝，非同小可，因为它和三门峡这座城市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这座城市啊是一座因坝而兴、因坝而美的城市。那三门峡大坝呢有着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黄河上建立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而且呢有一个美誉叫做万里黄河第一坝。正是因为有了三门峡大坝的庇护，这里才有了高峡出平湖，天鹅翩翩飞，中下游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
3: 这里是黄河明珠，是文化圣地，是天鹅之城，是豫晋陕三省的交界地，这里是仰韶文化发现地，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0: 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这里，这里承载着治水梦想与时代荣光，让我们一起去追寻那段难忘、珍贵的传奇故事吧。今天啊，我们特别请来了三门峡大坝的讲解员杜岩阿姨，欢迎您。
2: 您好。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是黄河贯通的最后一个堵点，也是黄河进入平原前最险要的一段峡谷。我们看到背后这两幅壁画，左边这一幅，从图中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这里地势险峻，水流湍急，石壁陡峭，所以三门峡素有三门天险之称，而建成后的大坝就坐落在这三座石岛之上，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7年4月13号，响应毛泽东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三门峡大坝开工建设，1961年4月基本完工。60多年来，这座大坝以它的坚守与创新，在我们中华民族治黄史上书写了绚丽的篇章，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这里也被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哦，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去近距离感受它的磅礴力量吧。走吧，同学们。现在我们要走向的就是三门峡大坝的坝体。

0: 现在我们到的地方是三门峡大坝的主坝段，这里是混凝土重力坝，全长713.2米，最大坝高106米，相当于30多层楼房的高度。哦，
1: 从这儿到
0: 下面。是的，是的。三门峡大坝在黄河防洪、防林、灌溉、供水、发电、调水调沙与减淤、改善黄河生态环境和促进流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控制着流域面积的68.8万平方公里，控制来水量的89%，以及来沙量的98%。通过这些数据，相信小朋友们应该知道它为什么如此的重要了。那么接下来就请咱们阳光小学的史瑞泽小朋友继续为大家介绍。
2: 是你吗？
0: 欢迎。
2: 现在我们脚下这座巍峨耸立的大坝，它就像一条巨龙横卧在黄河之上。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历史上却水患不断，灾害频发。新中国成立后，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1955年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将三门峡工程列为15计划重点项目，也是苏联援建我国156个项目中唯一的水利项目。1957年开工建设时，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大型机械，建设者们住建一棚屋，吃粗茶淡饭，靠肩扛手抬人海战术，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浇筑，用双手铸就了这座水利丰碑。1961年工程基本竣工，使黄河之水天上来变为黄河之水手中来，开启了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新篇章。
3: 讲得太好了，
1: 真好。
3: 同学们，你们也要入心入脑的记下来，知识 AB 猜里还要考考你们呢，好不好？
2: 好。
3: 好嘞，走，咱们继续参观。
0: 行。走在这座大坝上，仿佛可以穿越60多年的时空隧道，让我们回到15计划的时代，那个靠着我们的前辈们肩挑手抬，却抬出了这样一座万里黄河第一坝的辉煌历史。那我们作为祖国的下一代，怎么能感到不自豪、不骄傲呢？
3: 那小朋友，刚才杜阿姨说到了15，现在是多少五？
2: 15。
3: 回答正确，真棒！也就是我们国家建设都是有提前的设计的。现在我们是155的第一年，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新时代的建设蓝图哈。
0: 是的，
2: 姐姐，155是有5年吗？
3: 没错，也是5年。哎，比方说14-5、13-5都是5年一个，五年计划。
2: 身后就是大坝的泄洪深口和堤口，每到汛期，黄河水从这里奔涌而出，巨浪滔天，水雾弥漫，场面无比壮观。三门峡大坝共有12个堤孔、12个深孔、2条隧洞、1条钢管，不仅可以拦下洪水，更可以精准对接小浪底水库连调试机，开展调水调沙运用，助力下游主河槽恢复过流能力。非汛期，三门峡库区形成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高峡平湖，涵养库区湿地，引来天鹅翩跹，绘就一幅大美黄河的三门峡诗篇。工程建设初期，三门峡大坝曾面临泥沙淤积的世界级难题，水利专家们创新探索出蓄清排浑运用方式，汛期泄洪排沙，非汛期积蓄水运用， 实现了库区充余基本平衡，保持长期有效库容，使水沙不平衡，变为水沙相适应，成为小浪底、三峡等水利工程的有益借鉴，为全世界多泥沙河流治理提供了三门峡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下游的黄河激流中，一块巨石巍然屹立，任凭惊涛骇浪冲击，始终稳如泰山。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中流砥柱。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来到三门峡，见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便恢复劈开三座石岛，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谷，疏导黄河东流，又为指引过往船只航向，在三座石岛下方立下镇河柱石。千百年来，中流砥柱见证母亲河潮起潮落，始终傲然挺立，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精神象征。中流砥柱不仅是一个成语，更成为坚守使命、勇担重任的代名词。就像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者，面对艰难险阻永不退缩；就像守护黄河的水利人，80载初心如磐，坚守岗位。这块巨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勇毅前行。
1: 你们看，这块巨大的石头平展展地浮在水面上，它的形状就像一面带着长柄的铜镜，非常神奇。传说这是王母娘娘留下的宝物，当年著名诗人贺庆之来到这里，也被这奇特的景象深深触动，挥笔写下了歌颂三门峡的动人诗篇。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自从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这里的黄河水变得温柔宽阔，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河谷湿地、河滩涂。每到冬天，成千上万只美丽的白天鹅就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飞来这里过冬，它们在水面上嬉戏飞翔，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因为这些美丽的天鹅，三门峡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天鹅之城。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不含。

0: 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4: 三门峡的陕州剪纸啊，传承了千年，是我们本地人心中的宝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浓浓的乡土情。
5: 接下来的舞蹈，陕原俏妞妞，一群俏皮可爱的小妞妞，正跟着奶奶学剪纸呢。他们把折、剪、镂、刻这些手艺活都变成了美美的舞蹈动作，又乡土又灵动。
4: 一把剪刀，一张彩纸，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州剪纸在孩子们的手中生根发芽开花。
6: 奶奶，您在干什么呀？
7: 奶奶在剪窗花呀。
6: 奶奶，这是什么？
8: 这是什么呀？
9: 这又是什么呀？
7: 这是剪纸，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民间艺术。

0: 少年自有凌云志，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以蓬勃姿态绽放独属于青春的鲜活力量。
1: 每一个音符，每一次跳跃，都在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0: 用炫酷的舞蹈秀出少年风采，请欣赏活力四射的街舞少年，用激情点燃舞台。

0: 扬的腰骨声声嘹亮，打出少年们的精气神，灵动的跳绳上下翻飞，跳出满满的青春活力。
1: 一次次跳跃，一次次翻飞，利落的动作充满力量，展现出小韩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
0: 当腰骨遇上跳绳，活力满满，精彩加倍。接下来就一起欣赏小韩骨韵，神采飞扬。

0: 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点
17: 吧。
18: 正常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计在于
6: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2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25: 中华戏曲源远流长，它可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的瑰宝，唱念作答，一招一式啊，都凝结着千年艺术的精华呢。
26: 梨园发新枝，经典永流传，古老艺术在新时代少年身上焕发光彩。
25: 没错，当少年的志气遇上国粹的神韵，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动人的模样。菊萍姐姐也喜欢唱戏，哈

0: 好了，来欣赏我们三门峡小朋友表演的梨园新知。
1: 园儿外那山上唱，
2: 奶奶，你们唱的可真好听啊。
3: 孩子，这可是咱大中原的文化血脉呀。
2: 大中原的文化血脉？
3: 对。
2: 那我能学吗？
3: 能，只要以心传承，咱们的豫剧就能生生不息。

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走进三门峡，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手牵小手，下期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智慧树。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哇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师冠名播出，钙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1: 欢迎来到创意变变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1: 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朱汉宇，今年九岁了。
4: 我叫朱汉阳，今年六岁了。
5: 大家好，我叫陈佳悦，今年六岁了。
6: 欢迎欢迎你们，
1: 太棒了！哎，那在做这个手工之前呀，我们先来活动一下我们的手指，好不好？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6: 食指、拇指碰碰，食指、中指并拢，做法剪刀剪剪，我的手指好灵。
1: 小朋友们，我们的手指呢已经活动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做手工了，好不好？好，快看红果果准备了什么。
3: 塑料袋。
2: 塑料袋，
1: 真棒。好，我来考考你们啊，一般在家里这个塑料袋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倒垃圾。
1: 倒垃圾
2: 装东西。
1: 对，这个塑料袋里面装满

0: 满了垃圾，然后就可以给它倒掉，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 嗯。
0: 那弟弟呢？
2: 装水果。
0: 装水果啊，爸爸妈妈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塑料袋了，是不是？说的真好。你呢？
3: 做手工。
0: 哇，他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很
0: 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 嗯。
0: 那弟弟呢？
2: 装水果。
0: 装水果啊，爸爸妈妈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塑料袋了，是不是？说的真好。你呢？
3: 做手工。

0: 手工作品，好不好？好，那红果，我先来问问大家，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1: 喜欢。
0: 小咕咚，那我来问问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呀？
1: 小猫，喵喵喵，
0: 喵喵的小猫。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啊？
2: 小兔子。
0: 小兔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蹦蹦跳。
0: 还有呢，它有一对
2: 小耳朵。
3: 小耳朵
0: 是小耳朵。对对对，但是它的耳朵也是小小的、长长的，对不对？好，哥哥呢？喜欢什么动物？
4: 小鱼。
0: 那弟弟呢？
5: 熊猫。哦，
0: 弟弟喜欢熊猫。
1: 熊猫，因为超级可爱。
0: 对了，今天呢，红果果就会用这个塑料袋啊，带领大家做可爱的、立体的、胖鼓鼓的你们喜欢的小动物，好不好？
1: 好，
0: 非常好。首先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家中有这样的塑料袋呢，哎，也拿出来和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把开口的这个塑料袋朝下，面对自己，平铺在桌子上面，然后呢贴上小动物的五官。比方说小朋友说啊，我喜欢小兔子，那我就做一个小兔子的表情啊。我喜欢小熊，红果果就做个小熊。
1: 哇，玉玉还有这个、
0: 熊猫

0: 呀。对，爸真棒。
1: 贴在这
0: 可以，非常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塑料袋子怎么样啊？是不是就很生动了呢？但是呢，这样的小动物呢没有特点，因为它不够立体，是不是？我们要让它丰满起来，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拿出一个纸杯啊，然后呢，在这个位置我们扎一个洞，这个洞的大小呢，可以让我们的吸管啊把它插进去。
2: 啊，要能穿过它。
0: 对，但是这个洞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啊，因为太大的话呢，就会有这个缝隙，空气呢就会跑出来，对不对？太小的话呢，吸管是插不进去的。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啊！哎，真棒！好，在这里呢，红果果要提醒大家啊，扎洞的时候呢会用到剪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
2: 要小心，
0: 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到手了啊！
2: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扎好小动物的五官之后呢，把塑料袋套在这个杯口上面。用皮筋儿固定住，记住啊，一定要全部包裹住，要不然这个空气就会跑出来，知道吗？小动物都固定住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吸管啊插进这个洞里面，然后像红果这样轻轻一吹。立体小熊，你是立体大熊猫，你是立体小鱼，
2: 看看
0: 立体小兔子，哇，小咕咚做的是什么动物啊？看出来了吗？
1: 大象，
0: 大象，
2: 对，就是大象。
0: 好，我们一起吹啊，一二三。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小动物？是不是？太好了，为自己鼓掌。我们的难度要升级了啊，同样也是会用到这个塑料袋，用塑料袋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再做一个更棒的创意作品。
3: 啊，神奇敲敲手，快乐动动脑，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0: 接下来呢，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更大的塑料袋，对不对？
2: 啊，这回要干什么呀？
0: 用它来做一个游戏的工具，好不好？
2: 啊，
0: 接下来我请哥哥往这个塑料袋里啊灌满这个空气，好不好？然后给它打个结。这边我们的月月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嗯，
0: 就站起来，呼，来吧，
2: 月月跑一圈，我们就收集了更多

0: 给我了，
1: 抓紧它，
0: 太棒了。
1: 我们的
0: 哥哥呢收集了很多的空气啊，
1: 我们来打一个结。
0: 对，在它这个位置呢给它打一个结，非常的简单啊。小朋友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塑料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集体要做的就是装饰这个塑料袋，来吧孩子们。这边呢我们剪成了各种颜色的三角形啊，
1: 我们剪成了圆形。
0: 洋洋你也来粘，来吧，把我们的这边的塑料袋装饰的好看一点。
1: 绿绿再贴一个，
0: 可以。
1: 我们的要贴好啦，
0: 哇，好好看呀，彩色的小圆片，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彩色的三角形啊。现在呢，小咕咚和月月一对，兄弟俩一对，我们来玩个比赛，好不好？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我们把这个球呢放在这个塑料袋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双手一拍，这个球就弹出去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球呢弹到哪里？
1: 弹到框框里。
0: 哎，看看哪队投中的球多，哪队就获胜了，好不好？
1: 好。
0: 来，小咕咚篮球啊，你们这边是粉色的球，来，准备好。
1: 好。

0: 听不了了。
1: 打到后面去了。
2: 来，音乐加油！
0: 来，音乐加油！这么多球，我们争取进一个。哎呦，差一点点呀！哎呀，这边远了。
2: 哎呀，
0: 哎呀，这边偏了。
3: 小波东，你太勇敢了！
0: 这飞哪去了？
2: 打到我的脑袋了！嗯。
0: 啊，简单的乒乓球和塑料袋，你想进球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啊。如果你们成功了，欢迎你们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好，今天呢，我们用塑料袋呢做了很好玩的手工作品，是不是啊，小朋友们？回去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成手工作品，送给自己的谁呀？
2: 好朋友，
0: 好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对不对？好，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食指拇指碰碰，食指中指并拢，做法简单简简，我的手指好灵活。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幼儿园生活记录。
1: 大家好，我是红果果。今天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要聊一聊的话题是和幼儿园有关的。好，来问问你们俩，你们好，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塔塔。
1: 啊，今年几岁了？
3: 今年5岁半了。
1: 5岁半了，那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图图，今年5岁半了。
1: 哦，你们俩是一个班的吗？
5: 是。
1: 是好朋友吗？
6: 是。
7: 是。
1: 是啊。
8: 是倒是是。
1: 在幼儿园里，你们平时会玩些什么，干些什么？
5: 平时那
9: 是平时我只会在草坪上晒太阳。
1: 是吗？
5: 什么？不是，
9: 我说户外的时候，
10: 我有时候不干一些别的事情啊。我现在以前是那样。
1: 哦，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你们喜欢上幼儿园吗？
5: 喜欢。
1: 幼儿园的饭好吃吗？
9: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就是有一点点不好吃的意思啊。
11: 饭好吃，
12: 就是芹菜我受不了了。
5: 我特别喜欢吃芹菜。
1: 你特别喜欢吃芹菜呀？我也是，咱俩握握手，芹菜很好吃，对不对？
5: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肉肉。
13: 我有一点点喜欢吃肉，因为肉肉是很光，
1: 肉很香，对不对？好，现在有一道菜，芹菜炒肉。你喜欢？那平时都是谁送你们上幼儿园的？
5: 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
1: 很多小朋友希望上幼儿园的时候放学爸爸妈妈能第一个来接他，你有这样的想法吗？有要求过吗？
5: 其实
9: 我没有。
5: 那时候上舞蹈课我还挺开心，因为我能第一个见着妈妈。
1: 以我为例，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特别不爱睡午觉，你们喜欢睡午觉吗？
5: 我喜欢睡午觉，可是我总是睡不着。
9: 我每次都装睡。
1: 装睡。哎，我很好奇你怎么装睡的。你表演一个。但是你今天说出去了，老师可能就知道喽。
9: 老师知道就知道了，过几天都忘了。
1: 太有意思了。来问问你们俩，你们俩希望未来的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
9: 是特别大。
1: 你希望是
5: 漂亮。
1: 还有呢，你刚才说特别大，除了特别大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9: 特别高。
1: 那小朋友爬上去会不会很累？
9: 不是爬上去，就是我们坐电梯上去。
1: 哦，幼儿园里有电梯了是不是？
5: 哎呀，没有电梯，只有楼梯。
12: 我想上楼梯。
1: 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啦？
14: 我叫小雨，我今年5岁了。
1: 你喜欢上幼儿园吗？
14: 轮滑课我特别喜欢。
1: 哦，幼儿园里有轮滑课，特别喜欢。
14: 还有思维课呀，各种课都有。
1: 那你最喜欢上哪一个？
14: 轮滑。
1: 为什么喜欢轮滑？
14: 轮滑好玩。
1: 那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呀？
14: 苏苏老师。
1: 为什么喜欢呀？
14: 玩的时候还会跟小朋友一起玩。
1: 哦，他会跟小朋友一起玩。好，小朋友，现在你所在的地方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15: 幼儿园。
1: 对，你喜欢幼儿园吗？
15: 喜欢。
1: 那你觉得幼儿园里最让你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呢？
15: 都让我很开心。
1: 插了腰，都让我好开心。能不能说点具体的？比方说你一天在幼儿园里都会学些什么呢？
15: 背古诗。
1: 能不能给我背一个呢？
15: 凉州直，王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啊，鼓掌。说得真好。哎，那你觉得幼儿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5: 在上小学之前教孩子的地方。
1: 哦，说得很准确哈。比方说你要离开幼儿园了，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你有没有一句话想对你的幼儿园说呢？
15: 再见，我会想你们的。
1: 特别好。再见，我会想你们的。那以后长大了还会回来看看幼儿园吗？
15: 会。
1: 宝贝，你刚才上的是什么课呀？
16: 平车课。
1: 你上这个课多久了？
16: 应该
6: 是十年了吧。
1: 今年多大了？
6: 四月半。四月半。
1: 你身上戴的是什么呀？
6: 头盔。
1: 还有呢？
6: 护膝。
1: 为什么要戴这些东西啊？
6: 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摔倒。
1: 原来是这样啊。
6: 摔倒了不就磕到这儿吗？会磕到这儿，很容易磕到这儿，所以要带这个。
1: 你在幼儿园参加过什么活动？
7: 挖黄河活动。
1: 那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7: 可以，就是挖黄河流过的路线，从青海流到山西，最后流到山东，从西向东流，一共经过九个省。我们还自己亲手制作了黄河流过城市的牌子，非常开心。
11: 小小运动探险家，
1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现在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伸出我们的手，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一次两次，反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圈两圈，反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哦，有一只松鼠蹦蹦跳跳的来了。松鼠非常聪明，你知道吗？它们可以挖掘地洞来建造自己的家，这样它们就可以在那里储存食物，并躲避天气的影响了。小朋友们，我们来学小松鼠一样挖洞吧。像我一样，把手放在前面，挖一个洞，加快速度，再挖一个洞，做得非常棒。松鼠有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它们可以轻松地爬到树枝上，因为它们的脚和尾巴可以帮助它们保持平衡。即使是在树干很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要学小松鼠一样爬树了，像我一样往上爬，换一个方向。小松鼠爬得真快呀。松鼠还很擅长跳跃，甚至能够在树与树之间跳跃，这样它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食物，或者逃脱它们的敌人。现在我们要像小松鼠一样跳起来了，像我这样向前跳，向后跳。你们还可以跳得再远一些吗？像我这样

0: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再见。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高山了？哎，哇，小贝，
2: 宝贝，
0: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题。
1: 为什么不可以大声说话？
2: 你会吵到小宝宝的。
1: 小宝宝
3: 谁呀？
1: 哎，我的小种子呢？
2: 小种子？什么小种子？
1: 我爷爷一边给我们的小种子。哎，去哪儿了？我的小种子？
4: 哎呀！
1: 蓝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4: 我帮你找那个小种子嘛。
1: 蓝先生，小种子是粘在您的嘴巴上吗？哦，我的种子是巧克力味的。
2: 看来蓝先生又偷偷吃好吃的了。
5: 哎，侄子，为什么你一直把这些种子挖出来呢？放回花盆吧。
1: 因为我想看看它有没有发芽。
5: 哎呦，你太着急了，你一直打扰它，不给它时间睡觉，它怎么可以长大呢？
1: 我妈妈说，小种子就像我们一样，需要一点点慢慢的才能长大。我好期待它长大呀。
2: 期待
1: 这个词真好听。
6: 出发，开打。哎呀，出发。
5: 坐好了，拍牙巴士发。

0: 娜娜鹿生气了，
1: 娜娜鹿不见了，
0: 明明是生气了，
1: 明明是不见了，
0: 是生气了才不见了，
1: 是不见了才知道生气了。
2: 什么情况？
3: 娜娜鹿去哪了？
4: 他是小偷呀！
5: 娜娜鹿在这边，娜娜鹿在这边，娜娜鹿在这边，娜娜鹿在这边，
6: 娜娜鹿在这边，
7: 娜娜鹿在这边，
5: 在这边，在这边。
2: 你有什么可以帮忙吗？
3: 娜娜鹿不见了。
8: 事情是这样的。
5: 嘿，嘿，哎呀，娜娜鹿，娜娜鹿，
0: 呱呱呱。
5: 嗯，哎呀，袜子袜吓嘟嘟怕一跳。
8: 娜娜鹿去散步，袜子袜看家。
5: 哎呀。嘟嘟怕的果果结帽子。

0: 嘟嘟怕期待新帽子，
1: 嘟嘟怕看到帽子眼睛会闪闪发光，哇！
0: 嘟嘟怕期待漂亮帽子，哇！
1: 期待，
0: 哎呀，哎呀，期待果果节，嘟嘟怕很期待戴帽子，
1: 果果节帽子，
0: 果果节，嗨呀要漂亮，娜娜噜要给大家做帽子，哇！
1: 给大家，蜡烛蛙也很期待戴帽子，
0: 嘟嘟怕太期待了，
1: 不行。娜娜噜说要耐心等待毛毛球粘住，
0: 嘟嘟怕试试，哇，戴上新帽子嘟嘟怕好开心，毛毛球，
1: 哇，糟糕，帽子冒烟了，
0: 怎么办呀，对不起，
1: 算了，我重新做一点吧。哇，娜娜噜要睡觉，蜡烛蛙也要睡觉。
2: 哎呀，还有一呼噜噜噜噜的时间就要到果果节了。
1: 娜娜噜要在果果节前做完帽子。
2: 哎呀，
1: 哇，不行，娜娜噜太累了。
2: 嘟嘟怕期待果果节帽子。大家都好期待，娜娜噜要满足大家的期待，
1: 哇哇，蜡烛蛙也期待，
2: 哎呀，
1: 哇，不行不行，娜娜噜太累了，娜娜噜要睡觉，
2: 啊，哎呀哎呀，娜娜噜已经长好了，等浇水干吧。
0: 果果节帽子，嘟嘟怕太期待了，
3: 不可以，娜娜噜在睡觉，娜娜噜快醒醒，
0: 完了，帽子坏了，哎呀，嘟嘟怕的帽子，这可怎么办呀，娜娜噜看到会伤心的，
1: 糟糕了，娜娜噜白做了，就是这样的，
4: 哎呀，原来是这样，
5: 原来嘟嘟怕和我一样啊，你们都在期待，可期待又像小种子一样慢慢长大。
6: 娜娜噜找到了，娜娜噜变回来了。
1: 哇，娜娜噜找到了！
4: 嗨呀，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嗨呀，嘟嘟怕错了，娜娜噜别生气，嘟嘟怕对不起。
4: 哦，啊，
0: 果果节帽子。谢谢娜娜噜，
4: 原来娜娜噜躲在秘密基地就是为了给嘟嘟胖做帽子，
2: 哎呀漂亮，果果节帽子
0: 是嘟嘟胖期待已久的帽子，
1: 嘟嘟胖的帽子做好了，袜子蛙也想要，袜子蛙期待，
7: 独角龙也期待，
4: 哦，独角龙和袜子蛙都想要果果节的帽子，
5: 好家伙，好多好多期待呀，
8: 可是娜娜噜已经太累了，
4: 哎呀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3: 好呀。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了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嘟嘟帕的手指头就可以了，然后呢就等它干干干，等它干，等它干啊，等等啊啊，哎呀，没问题，我再来一次啊。这次呢记得真的要等它干呢、啊。袖断了。嗯，没关系，我再来一次啊。
1: 蓝先生，太阳世界需要我们帮忙了。
0: 啊，那这样吧。我们先去海洋世界，等你干了，我们再回来啊。

0: 娜娜露，好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娜娜露，快点，快点儿！
1: 娜娜露刚开始做呢。
2: 不怕，你怎么又着急了？

0: 我国节的蓬松松面包。
1: 我国节的蓬松松面包，
0: 嗯，
1: 我小时候就想吃了，但是一直没吃到。
0: 那这次你可不能再错过了。
1: 那我们可以帮你们做一点什么吗？我好想吃到这个面包哦。
2: 我们也是。
0: 那就帮帮娜娜露吧，她动作太慢了。
3: 啊？
0: 还有嘟嘟帕来。哎，哎呀，终于弄好了。哎，嘟嘟帕要把温度调到最高。
1: 哎呀，嘟嘟帕，你调到最高的温度了。
0: 没事的，这样更快。
4: 哇，好香啊！
5: 那当然了，娜娜露在果酱里加了喵喵花粉。
0: 大家等着一起品尝果果节的蓬松松面包吧。
1: 啊！
5: 还有，
0: 还有，烤箱怎么和嘟嘟帕一样冒烟了？
1: 哎呀，是因为温度太高了。
0: 嗯。
1: 哎呦！哎呀！
0: 面包糊了。
5: 哎呀，糊了。
1: 糊了。
0: 黑焦焦面包。嘟嘟帕不喜欢，
5: 娜娜露也不喜欢。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重新再做一个。
5: 可是已经没有喵喵花粉了。
0: 嘟嘟帕去，嘟嘟帕快，马上就带喵喵花回来。
5: 好呀，但是嘟嘟帕要记住，要采黄色的喵喵花粉。
0: 还有，嘿，
5: 哎，不是橘色的喵喵花粉。
0: 收到。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妈妈，你回来了。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黄色的喵喵花粉，橘色黄色差不多，应该也行。有了这些香香的喵喵花粉，就可以做更美味的蓬松松面包了。香香的花粉加进果酱里，好香好香啊。 熬好了果酱就可以做面包了。
1: 哇，
0: 还有嘟嘟帕的喵喵花果酱做好了。
1: 哦，好香啊，
9: 好香啊。
0: 那当然啦，
1: 我们可以尝尝吗？
0: 当然啦。
1: 真的好好吃啊。我们一起去做这个蓬松。

酱有什么问题吗？

0: 娜娜露丽回来啦！
1: 啊，你们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慢动作了。
1: 你们是不是吃了橘色的喵喵花粉？
2: 嗨呀嗨呀！
1: 哇，看我的！嗨呀嗨呀嗨呀！金花！
0: 哇！变回来了，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哇！这个是娜娜露新做的，只有黄色喵喵花粉果酱，没有橘色喵喵花粉果酱的蓬松松面包。
4: 我好香啊！
2: 好烫，豆豆棒好烫。
4: 所以呢，要等到它不烫才吃，才能吃出细腻的风味。
5: 哦，原来慢慢来才是刚刚好。
6: 那子子也要慢慢品尝，慢慢吃。
4: 好的东西是需要等待的。
7: 嗨呀，又是快乐。

0: 好了，粘好了，接下来呢就要等它干哦。
1: 梁先生，
0: 啊，
1: 那个俊熙，
0: 妈
1: 妈，嗯，跟妈妈先回去啊，妈妈今天有事儿，着急走。
2: 我想看蓝先生扎好手办。
1: 啊，那还要多久啊？
0: 啊，
1: 要不先跟妈妈走吧，我约了客户，一会儿呢，我还要见完客户，我还要再去一个地方。啊，你笑什么？
0: 没什么，今天真的是着急的一天。
2: 那我现在知道了等待需要时间。
0: 等待也有它的道理，
2: 着急是着急不来的。但我现在必须马上着急的走了，大家再见。
0: 啊，再见，
1: 快走了啊。
2: 妈妈这些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我们现在要
2: 慢慢等待。
3: 区区小鲨鱼
0: 不在话下。
2: 蓝先生你别紧张。
0: 我哪有紧张，
2: 你的扑通扑通好快呀。
0: 好了，我来了。
3: 区区小鲨鱼
0: 不在话下。
2: 蓝先生你别紧张。
0: 我哪有紧张，
2: 你的扑通扑通好快呀。
0: 好了，我来了。

0: 那没办法了，帮帮俊熙吧。
1: 什么事情啊？
2: 蓝先生，我，
0: 你看这孩子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3: 俊熙的扑腾扑腾和蓝先生的扑腾扑腾一样快。
1: 那为什么紧张呢？
0: 他报名参加一个才艺表演，然后就紧张成这样了。
1: 表演什么呀？
0: 他就是不知道展示什么，所以紧张。俊熙跟我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然后每次从你这儿回去之后心情都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蓝先生你一定有特别的方法能让他不紧张。
1: 最好的朋友，看来俊熙妈妈也非常信任我可是
0: 没有，可是100%的信任，您一定有方法的。俊熙交给您了啊。我现在回去上班了，好吗？再见。
1: 俊熙妈妈，
0: 谢谢你啊，拜拜。
1: 可是我也不是总有办法的呀。那我们去海牙世界找找答案。
4: 出发，海牙，海牙，出发！
1: 坐好了，海牙巴士，发。

0: 娜娜露，娜娜露，
1: 哎，嘟嘟怕，那，
2: 哎，娜娜露呢？
0: 哎呀，娜娜露不见了，
3: 娜娜露不见了，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哼，没问题的，以我的第六感，我知道娜娜露肯定在这里。啊，没有。啊，肯定在这里。我们下去找。
3: 娜娜露，
2: 娜娜露，
3: 娜娜露，
2: 娜娜露，娜娜露，
3: 娜娜露，
0: 娜娜露，娜娜露，
2: 娜娜露，娜娜露，娜娜露，娜娜露。

0: 娜娜鹿，娜娜鹿。
1: 哎呀，蓝先生，
0: 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呀？是遇到什么困难吗？
1: 娜娜鹿想要参加厨艺比赛，要录视频，但是娜娜鹿一看到镜头就紧张，就想躲起来。
0: 哦，让我看一下。哦，真的，你的扑通扑通真的好快哦。
1: 嗯，
0: 你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嗯，
2: 我紧张的时候就喝水，喝完水就不紧张了。
0: 来，喝点水。
2: 不紧张，不紧张。
0: 让我看一下。
1: 嗯。
0: 哦，扑通扑通慢下来了。
1: 但是娜娜鹿想去一趟洗手间。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喝完水要去洗手间是很正常的。
1: 可是娜娜鹿上完洗手间又紧张了，能再给娜娜鹿一杯水吗？
0: 谢谢俊熙。好，我来看看。啊，扑通扑通又慢下来了，你又不紧张了。
1: 哎呀，但是娜娜鹿又想去洗手间了。
0: 啊，哦，喝越多水就越想去洗手间也是很正常的。
2: 对的。
1: 娜娜鹿又紧张了，能再喝一杯吗？
0: 啊，再给他两杯吧。
3: 不紧张，不紧张。
0: 啊，我听一下。

0: 那那路扑通扑通又慢下来了。
1: 手
2: 嗯，虽然喝完水他不紧张，但是喝得越多水就越想去洗手间，那到时候怎么拍视频呢？
1: 怎么办？
3: 还有，嘟嘟泡有办法。还有，这是嘟嘟泡给娜娜露用橙色喵喵花粉做成的慢吞吞蛋糕。哦，
2: 我明白了，吃了这个慢吞吞蛋糕，它的扑通扑通就会变慢。娜娜露就不紧张了。
3: 还有还有，
2: 来来，快点吃一口。哦，
3: 还有还有，嗯，
2: 哦，娜娜露的扑通扑通真的变慢了。
3: 还有，
2: 哎呀，那你现在紧张不？
1: 不紧张。
3: 还有，娜娜露说话也变慢了。啊？
2: 那他怎么拍视频呢？哎
3: 呀，怎么办？
2: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哎呀，我们根本不需要喵喵花粉，只需要自我调节，扑通扑通就会慢下来了。
3: 怎么调节？
4: 自我调节。
5: 就好像我紧张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太极，一个大果果呀，
3: 还有大果果，
4: 中间切两半，
1: 哎呀，切两半，
5: 哎呀，
4: 一半给哈雅，
3: 快快快，给嘟嘟泡，
5: 哎呀，
1: 哎呀，一半带回家，哎
4: 呀。紧张，快走吧！
3: 紧张，嗨呀，走！
5: 一起！
1: 嗨呀，娜娜露的扑通扑通慢下来了。
3: 嗨呀！哦，
5: 真的吗？嗯。如果看到镜头，你会不会又紧张呢？
1: 嗨呀，娜娜露有办法，娜娜露可以打太极做菜。
4: 打太极做菜。
3: 这该怎么做啊？
1: 一块大吐司，中间切两半，一半放瓜果，一半放蔬菜，两半合起来，参加大比赛。哎呀，三明治做好了！
5: 看，哇，完美！
4: 我知道菜一遍应该变什么了，变什么？太极。
5: 太极，好吧。哎呀，又是快乐。

0: 再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大家来到民事名堂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槽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今天开始用筷子。
1: 来来来，吃饭了。
2: 哇，妈妈，勺子叉子。
1: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3: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4: 我也不想用这个。
2: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5: 这
2: 妈妈，
1: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
6: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3: 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3: 啊，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嗯，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3: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1: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2: 三毛的手也滑了。
4: 太好玩了。
3: 别扔了，别扔了，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2: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3: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啊。
2: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啊，那我们说好了。
5: 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6: 没说啥。
7: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2: 等等我
1: 来。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8: 嗯。
1: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6: 没找啥，

0: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1: 好。
2: 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了。
0: 知道了，
3: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4: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3: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
5: 熊二，怎么了，熊二？
4: 肚子疼。
3: 熊二，你咋能这样？
2: 俺错了。
0: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2: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6: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2: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4: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6: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0: 筷子游戏？
6: 玩得好还有奖励哦。
0: 大毛，有奖励。大毛也要玩筷子游戏。
6: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0: 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7: 是吗？
0: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3: 大毛，要轻轻夹球哦。
0: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三毛加油！
8: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9: 哥哥，
6: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0: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8: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小成功了。
4: 我根本就学不会筷子。
0: 你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啦。
4: 嗯，可是我
6: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8: 嘿嘿，袁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嗯，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哎，成功了！
7: 通关奖励来了！
1: 哇，好香啊！
0: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啦！
9: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8: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9: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数风人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能够唱歌？哎，哇，
12: 宝贝，轻轻我的宝贝，
1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人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7: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好 潮间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洗、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8: 传说中的宝物。
20: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21: 哇，好厉害的铁盆！
20: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2: 啥？展品失窃了？
22: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23: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22: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24: 啊！风风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2: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哇！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
4: 呼哩哇哩，呼哩哇哩。
2: 你们看，
0: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啦，
1: 是不是很神奇？
3: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3: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4: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6: 呜哩哇哩。
7: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5: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5: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3: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7: 哇，好漂亮呀！
8: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
4: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3: 果然变出来咧！
8: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9: 我也去。
3: 真的变出来咧！大魔，你尝尝。哦，
5: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3: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5: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3: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5: 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3: 俺知道了呀。
0: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5: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
4: 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5: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4: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2: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4: 这下肯定没问题。
6: 能看清
4: 了？原来是这样。
1: 聚宝盆好厉害呀！
8: 是啊，
1: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3: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4: 你的聚宝盆
3: 是假的。
4: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3: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5: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3: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0: 我们支持你。
5: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6: 琪琪，
3: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4: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1: 太好了，
8: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2: 好。
4: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1: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
3: 棒棒团，
1: 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5: 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1: 可这一次， 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0: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3: 交给俺吧，
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3: 好。
9: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4: 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0: 收到。
1: 啊，琪琪，
0: 帮他抢，
1: 快把东西放下。
0: 哼，休想！
1: 琪琪，
0: 这回你跑不掉了，
3: 难缠的小子。
0: 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3: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3: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2: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3: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10: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3: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10: 鬼？好奇怪的名字。
3: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10: 啊，只是个碗呀。
3: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0: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11: 我们知道了，
0: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10: 谢谢你们，棒棒团。
0: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2: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9: 苍穹之下，万物 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0: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1: 健康，
1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2: 好吃。
1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4: 毽球风波，
25: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26: 耶，你赢了，赢了。
25: 王大侠，再来一打，
27: 我一定赢你。再来再来啊。
28: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27: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可爱，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1: 找队员干啥呀？
0: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啦。
2: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3: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0: 哇！事情就是这样。
1: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哇！嘿！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
4: 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0: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5: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6: 还有俺，
5: 俺们是最默契的。
0: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6: 光头强。
7: 是俺输了。
0: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8: 那好吧，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9: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0: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9: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0: 好。
4: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1: 好，谢谢团子。
4: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0: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4: 测试？
10: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0: 下一个，
5: 大毛，接住，
10: 简单。
5: 失误了。
0: 不行，下一个。
5: 这么严格。
0: 下一个。

0: 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1: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0: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啊，
1: 哼！下一个，
2: 吉吉王子。
1: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2: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喂！哎！喂！嘿！
1: 耶！哎！你，毛毛，可以啊！欢迎你的加入。
2: 太棒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3: 第一。
1: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3: 专项训练？
1: 嗯，没错。
4: 啥？俺们也得训练？
1: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3: 吉吉队加油！
1: 哎，嘿，啊！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哎，
5: 来吧。
1: 喂，看我的！喂，
2: 啊，好高呀！
1: 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温！不，你们别停啊，
6: 让大家也歇歇吧。
1: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吉吉队得1分，嘿嘿，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0: 毛毛，接着。
1: 厉害呀、啊！
2: 谢谢
3: 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2: 哦，
3: 还落后三分。出击，
1: 黄豆包队得一分。
3: 毛毛，你怎么踢的？
4: 吉吉，别着急呀、啊，
3: 不要你管。看我的，
0: 我能接住。
2: 大家加油，我们就要赢了。
1: 赢的是我。
3: 黄豆包队获胜。
5: 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2: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0: 我也想看。
4: 琪琪，你去哪儿啊？
3: 都输了还不走？
4: 就因为这个？
3: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4: 啊？你还怪别人？
3: 难道怪我吗？
6: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
4: 啊！
3: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2: 哦，
3: 让开！喂，
0: 我能接住。
3: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5: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2: 啊？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7: 琪琪王子，
3: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2: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7: 你们原谅我了，
8: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9: 猴大叔的糖画。
10: 今天外面好热呀！
2: 光头强，
3: 谢谢。
4: 熊大呢？
2: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4: 哦，
2: 哇！
4: 熊二在看什么呢？
10: 这是
2: 糖画。
11: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猴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2: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猴大叔买糖画吧。
11: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3: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帮帮团。

0: 头大叔的糖画好，
1: 不，阿金的糖画机才好。
0: 头大叔，
1: 阿金的糖画机。
2: 别吵了，
3: 你们在吵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1: 吃糖画，好久没见过了。
0: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4: 走。哎，完成了。
0: 哇，头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
1: 自动糖画机，只要按下按钮，糖画就自己做出来啦。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0: 不不不，猴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0: 这流畅的技术。难道不是猴大叔更厉害吗？
1: 是不是很棒？
0: 不不不，猴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0: 这流畅的技术。

0: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1: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手工的好。
2: 就因为这件事？
0: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1: 是机器，
0: 是手工，别吵了。
3: 哼，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0: 哎，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1: 哇，光头熊你呢？
4: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1: 嗯嗯，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0: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4: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3: 但还是觉得手工桃花好。
1: 桃花机好，
0: 手工好。
1: 桃花机，
0: 手工好。
1: 桃花机，
0: 先别吵。团长，你觉得哪边好？你怎么样，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0: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0: 手工的好。
1: 机器，
0: 手工。
4: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0: 好啊，比就比。
4: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0: 好，就比这个。
4: 球球，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
0: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桃花，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3: 随便挑，随便选。
5: 这是什么呀？
1: 我看看，
4: 这桃花机啊，可神奇了。
6: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桃花的桃花机。
1: 来这边排队。
0: 哇，太厉害了！
1: 看吧，大家更喜欢桃花机。
0: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7: 哦，好。
8: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7: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5: 太棒了！
1: 阿金，快多做几个给我。
9: 行。
1: 糖画好了。嗯。嘿嘿，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3: 侯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哦，
5: 定制？
3: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0: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3: 啊，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7: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11: 还有我呢。
7: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胡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9: 可是这样不好吧？
1: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铜盘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0: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1: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0: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10: 我
1: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

0: 童话买一送一。
1: 这可不行啊！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2: 我也要。
0: 喂！
3: 哎呦，麦法利！

0: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1: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成。哼，跟我们比。

0: 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吉吉、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合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款子真棒。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又在唱歌？哎，哇，
6: 宝贝，宝贝，
7: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捡来的文物。

0: 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
1: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2: 好热呀。
3: 俺们回来了，
1: 光头强呢？
4: 去收球球的无人机里。
5: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1: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4: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6: 毛毛团，你们快来！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做泥人，
3: 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2: 知道了。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2: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啊，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
0: 黄豆包，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2: 黄豆包，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
1: 太好了，
2: 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
2: 哼，我自己照着捏，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
2: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啦？
1: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2: 什么？
3: 看，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2: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3: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2: 但是，
3: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
2: 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
4: 去了，
3: 哎，看爹，闻一闻，线索就找到了。

0: 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没有啊。
0: 是黄。

0: 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1: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2: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2: 好，
3: 终于完成了。
1: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3: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叫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3: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5: 好哎！
6: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7: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6: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4: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6: 嗯，放心吧。
5: 再见，竹子姬。
3: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5: 哇！
3: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2: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1: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4: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2: 让俺看看。
4: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3: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了，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了，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6: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4: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7: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4: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4: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8: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7: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9: 投不中的箭，
1: 啦啦啦啦啦，
0: 我回来啦。快躲开。小月亮，你没事吧？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0: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0: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哦，
10: 谁说
0: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去？
10: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11: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
0: 光头强你爹，
11: 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0: 棒棒糖，你们快来呀！
12: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
1: 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5: 看爹暖心背包。
4: 阿爷，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3: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哼，又没劲。
5: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怎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壶口就被弹开呢？
6: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哦，
1: 组合？
7: 熊儿，你选好了没有？
4: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磁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阿爷，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3: 哪里坏了？要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4: 磁铁。
3: 给你换这个吧。
6: 阿银，这壶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3: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你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它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3: 这个
6: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3: 我
6: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3: 龙猫警长。
1: 别跑，站住。
6: 阿爷，你站
3: 抓不到我吧？
4: 看我的三连发！
1: 休想逃！
6: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4: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3: 再见了，棒棒糖！
8: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3: 棒棒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1: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3: 我
1: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9: 棒棒团，谢谢你们。
10: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2: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5: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9: 真的吗？太好了。
11: 投壶团任务完成。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这
13: 了？哎，哇！宝贝，
12: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谢谢，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25: 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4: 不一样的画册，
5: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6: 欢迎欢迎大家。
5: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4: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我的画册！
7: 你们看啊，花爹。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8: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7: 好吧。帮帮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的。
1: 海哥，琪琪，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帮帮团，
4: 帮帮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游客们明天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没脏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琪琪，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琪琪，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
0: 好吧，我画。怎么画也太慢了。有了。嘿嘿，看我的。
4: 我的画。
8: 琪琪，你在干啥？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8: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2: 俺不行了。有了，
4: 凉快呀。
2: 可俺的手有点酸。
0: 我也是。
5: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0: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8: 你休

0: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1: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2: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0: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3: 别急，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0: 这画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3: 他找帮手去了。
0: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4: 是啊，该怎么办呢？
3: 先把吉吉叫回来。
0: 吉吉，吉吉，团子，
5: 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0: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
4: 人呢？
5: 别人，哎，
6: 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0: 那怎么画得完呀？
7: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6: 哇，是不是这个？
7: 嗯，谢谢。
6: 你这画好眼熟啊。
7: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6: 画家叔叔，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8: 这幅画
6: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4: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7: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4: 哎，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4: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
6: 走，吉吉，我们也过去看看。
7: 好嘞，
9: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6: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
7: 太厉害了。
4: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6: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9: 跟我来。
10: 咋还不回来呀？
7: 我们找到办法了。
6: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9: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的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的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7: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9: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2: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9: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7: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0: 好，
7: 完成了。
3: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7: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0: 好嘞，
7: 给您，再见。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0: 我也发完了。
2: 俺也是，
6: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7: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6: 对，谢谢帮帮团。
11: 帮帮团，任务完成。
12: 爷爷们的茶，
13: 这个摊位归我了。
14: 谁说的？
13: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
8: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13: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8: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13: 你才不讲理。
8: 别吵了。
7: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6: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7: 多放点。
14: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7: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15: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6: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吃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斗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4: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5: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6: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6: 给，
7: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8: 我也要。
9: 这可比赛，
8: 对呀，
10: 好期待呀。
0: 好多人呀。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5: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棒棒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5: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5: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1: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1: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5: 请，
11: 请。
5: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1: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5: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12: 泉水，
11: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5: 哼！
0: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5: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1: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0: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
2: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5: 是时候了。

0: 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哇，
1: 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2: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哦，
1: 那山羊爷爷，
0: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适合泡我的茶。
1: 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2: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哦。

0: 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1: 谢谢。
2: 这是球球爷爷的茶，
3: 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1: 唉，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4: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1: 我支持球球爷爷。
0: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5: 这次我赢定了。
6: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0: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7: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0: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0: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6: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8: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0: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6: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5: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6: 放我这边吧。
5: 还是放我这边吧。
6: 放这边，
5: 放这边，
6: 放这边，放我这边。
9: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3: 爷爷，不要松啊，快松手，
2: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0: 得让他们停下来。
2: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5: 我受不了了，
6: 不好
2: 喝啊。看我的，
0: 阿瓦卡多变变变。
2: 海龟爷爷，
6: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5: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2: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10: 这样是不对的。
6: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5: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6: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5: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6: 还是你来宣传吧。
5: 不行，你来宣传。
3: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5: 这个主意好。
6: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5: 一言为定。
11: 真是太好了。
2: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等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0。

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7: 消失的酸菜。
8: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9: 欢叔，早上好呀。
10: 早。
9: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9: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10: 没问题，
9: 一会儿见。
10: 嘿嘿，再抽叶子酸菜去。
11: 熊大，你没事吧？
12: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花色上。
11: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1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1: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站住！琪琪，你有什么事吗？琪琪，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3: 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3: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4: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3: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4: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3: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2: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4: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3: 放心吧欢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0: 好，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
2: 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3: 有了。
4: 哎，姐姐，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3: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4: 啊，你找他干嘛？
0: 吉吉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3: 啊，有道理。
4: 吉吉，
5: 吉吉，
0: 吉吉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4: 吉吉，
0: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0: 吉吉，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啊，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4: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2: 就是他。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0: 啥？
3: 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2: 啊，酸菜？
0: 吉吉，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2: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0: 吉吉，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2: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0: 嗯。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6: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2: 对，就是猴子阿姨。
6: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2: 谢谢你。

哦，找到了！快停下！啊！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花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2: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
2: 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和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啊，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咦呀，就特别好吃。
5: 原来是这样啊，
6: 花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2: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7: 闻着好香啊！
2: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嗯，
1: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改食高钙草莓饼干，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年年危机。
5: 熊二，你又偷吃？
6: 为什么？
7: 帮帮腿，我需要帮助。
8: 是哼哼，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0: 哦，真好吃。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2: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
3: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0: 可我不会做呀。
3: 我知道有谁会做。
4: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跟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0: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花叔快教我吧。
4: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0: 我现在就去买。
4: 哎，等等，哼哼，
0: 怎么了？
4: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0: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3: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0: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4: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0: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4: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5: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2: 太好吃啦！
5: 现在马上订购吧。
0: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6: 我还没吃过呢，
2: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0: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2: 太厉害啦。
6: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好像是。
3: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6: 那肯定啊。
3: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3: 这是咋的？
2: 救救我，帮帮我们。
6: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3: 没事吧？
6: 哼哼，慢慢说。
2: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6: 机器人？
2: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0: 你们快走。
6: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7: 这么多糖胶，
2: 俺们可咋过去呀？
3: 嗯，
6: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
3: 怎么样？
2: 俺也来。
0: 这绳子禁不住两个人。
6: 现在咋办？
3: 交给我吧。
6: 啊，我靠的变变变。
3: 哇，冰桥，我先过去开门。
6: 熊二，这次你先上。
2: 俺来练。
7: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0: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3: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2: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0: 怪我着急吃。
3: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0: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4: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0: 我很用心的。
4: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环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8: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4: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0: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8: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风具。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0: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4: 那我们开始。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
0: 哎，
3: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3: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4: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啊，
0: 哇，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3: 可以吃了，
0: 吃糖的。
1: 味道怎么样？
3: 好吃，丸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
2: 小甜鱼，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1: 起来，什么都不怕，这就是我们安逸平和的稻田镇。
3: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4: 有希望了，
3: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4: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3: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青狐狸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狐狸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10: 七六一所里面。
11: 我肯定有怀疑的人，
12: 会是谁呢？
1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1: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了。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0: 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那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诺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在 WTT 赛事当中，陈元宇一共是拿到两项赛事的冠军，上个赛季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收获了男单冠军，当时决赛是4-2战胜了张稳智和。
3: 这名球员也是近期从成绩上来看也是进步很快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看点的一个比赛。
2: 没错，
3: 包括雨果这种世界排名，包括他有的一些头衔来说，是外籍选手现在目前来看是算得上特别好的之一吧。
2: 对，因为毕竟上个赛季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也是经历了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这种胜利，像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冠军，也是首位来自于美洲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
3: 对，
2: 还是要提防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拍啊。
3: 对啊，而且如果这名球员他的正反手这种体系比较均衡，
2: 对，
3: 一旦被他出质量，其实要多去准备防守，包括你的这种衔接，我觉得可以弱点可以处理得好一些。
2: 因为今天毕竟是陈元宇第一次和雨果来打比赛，所以其实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可能需要陈元宇花更多的时间来摸清对方的一些节奏和套路。虽然国乒队内对于卡尔德拉诺这名选手的技战术打法特点甚至于习惯都已经摸清了，很了解，但是对于第一次和他在赛场上打比赛的年轻选手来说，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自己了解一下。
3: 对，

0: Let 2 5.
1: Five, 对，对于成员语来说，这种前三板的这种针对性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打得更巧一些吧。一旦你跟雨果进行这种中远台的这种力量对抗球，还是会不足一些。
0: Six, three.

0: 机会球，好球。那像这种机会球出现啊，对于陈妍宇来说就必须得抓住了。
1: 对，而且陈妍宇一定要在前三板这种发动啊，去限制对手，给自己后面这种衔接球造成这种很好的空间。
2: Let four six.

0: 好球啊，打了一个发巧。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正手接发球接过来明显冒高了。
1: 嗯，这种前三板的发巧对陈元宇来说他是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技战术。
0: 而且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就是男单的竞争格局非常激烈。嗯，像刚才的这种机会球，嗯，基本上就是水平比较高的男单选手都不会错过啊，这个都是一定要拿分的球。
1: 嗯，
0: 卡尔德拉诺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套路，先是控台内，这个球搓的比较高的质量，然后盯自己的中间。这个球陈元宇接发球接得很好，扛住了卡尔德拉诺发的一个极长。做好这一轮的发球，这个球是发到了卡尔德拉诺的小三角。
1: 其实这个球已经算到了，但是可能没有想到雨果这个反手的质量可能超出一点自己的想象。
0: 嗯，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拧的还是比较坚决。
1: 嗯，
0: 10-6，连续两分都是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手位的发动。

0: 11-6, first game.
1: 11-6，卡尔德拉诺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Love one.

0: 好球。台下也坐着不止一位国乒队员啊，在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
1: 对，因为他们这种赛前的训练可能大家一起练，然后练完以后也会给队友去现场去加油吧。
0: 另外就是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啊，其实对于自身的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啊，包括技战术的一种布置，也是一种提升。
1: 对，然后也能体现出一个凝聚力吧。
0: 嗯。
2: 出口。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so you have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嗯，好球的角度。
2: Two,
1: 嗯，
2: 其实注意一些就肯定没问题。
1: 嗯。这个发球抢攻啊，虽然是被对方给防过来啊，但是下一台你看这个进攻的专注度没有丢失。
3: 加油！
0: No flash, please.

0: 这个接发球，田宇反手直接戳到了底线上。
1: 我就是落点戳的很好。他也是，如果因为反手位进攻势头很强嘛，他也是往中间位稍微给了一点。
0: 快点！一个自身的失误。

0: 发球线路其实第一时间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还是挺具有迷惑性的。
1: 对，他可能想往正手跑，
0: 对，
1: 但是一看直接球是往反手就去的。
0: 这一次转直线啊，没有打上。但其实之前啊，这个机会已经铺垫出来了。
1: 嗯，套路已经形成了。
0: 嗯。还是机会球啊，有点没太抓住。
2: 太慢沉。
1: 就还是机会一些相处的。那教练是给陈彦宇这么传达的。
0: 这个小抢劈长出现了失误。

这球也是传出卡尔德拉诺正手的第一拍的进攻，然后快速的把球回到了他的追身，回到直线上。

0: 这个球确实打了泰尔格拉诺一个措手不及。第一时间泰尔格拉诺整个的重心啊都是在后面，
1: 我觉得处理得很巧。
2: Players please play. 16.

0: 好球，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嗯，
1: 就搓得非常长。
0: 嗯，
2: 慢射，
0: 球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接发球的这个搓短的落点给调动了。陈元宇现在还领先着一分啊，9-8。刚才也是连续控短，然后正手位顶住了中间，
1: 所以雨果这名球员还是比较全面啊。
0: 嗯，
1: 不管是前篮板，包括这种衔接三四板，这种衔接还是很快的。
0: 正手的上手进攻，卡尔德拉诺出现了失误，将10-9，陈元宇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连续失误，就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对于卡尔德纳诺来说这一组比赛确实挺伤的，最后这两分。
1: 是，
0: 那这样陈元宇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虽然在第二局一度也是建立了比较可观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比分被对方追平之后啊，这名年轻的选手没有慌乱，11-9啊，这样陈元宇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
1: 嗯，对，抵住了压力吧。
0: 连续失误，就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对于卡尔德纳诺来说这一局比赛确实挺伤的，最后这两分。
1: 是，
0: 这样陈元宇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虽然在第二局一度也是建立了比较可观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比分被对方追平之后啊，这名年轻的选手没有慌乱。
2: Thank you.

0: Unklos.
1: 感觉通过第二局的胜利，陈宇在这种信心上面好像更加稳定了。
2: 嗯，而且现在卡尔德拉诺的失误啊，确实显得有点多啊，连续犯错。这段时间啊，陈妍宇的变化打得确实挺顺的。卡尔德拉诺在主动线路变化上出现了失误。

0: 空处。
1: 鱼骨也是被陈云飞反手两个顶回头以后，也是做出了变化。

0: 卡尔德拉诺正手的一个加速，卡尔德拉诺也是推到远台啊，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1: 地球其实前两板其实陈宇做的非常好。
0: 嗯，你看就是完全形成了对于卡尔德拉诺的调动。
1: 对，最后一板也是

0: 陈元宇的正手进攻机会没有把握住，5-5。
1: 其实现在技战术其实执行的还是蛮坚决的，
0: 嗯，
1: 在前台板中控制住，然后找寻上手的机会，包括在相持段自己的反手也在往前的去顶，给自己的正手制造一种进攻的空间吧。
2: Let's 5-5.

0: 想打一个发抢啊，反手位的一个连接，这个球没有连贯上，想完成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出手，
1: 是。
0: 这一次正手位连贯上了，
1: 嗯，
0: 这一次正手上手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而先把球拉到中间。
1: 对，他的节奏这球拉得特别好。

0: 这个球帕尔巴拉诺没拧上，还是对于陈元宇回球的旋转没有很好的判断，包括力量的判断。整个人卡尔德拉诺第一时间是继续向后退的，这个球连续的回摆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找到节奏了，
1: 比分很焦灼啊，
0: 嗯，7-7。回搓没有过网。

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啊，陈元宇都是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八比八平。

0: 还是在反手内，卡尔德拉诺先带开了脚步。
1: 嗯，而且卡尔德拉诺这个这名球员，他这个就是第一版出手质量，他会比你想象中的要重。
0: 嗯，
1: 因为确实，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确实在乒乓球这个界里面，身体算上顶尖身体素质了。
0: 再加上他现在就是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这么多年啊，又在去年拿到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其实在心态上也处在一个顶点。
1: 对，
0: 两位选手发球轮的一个赢球率。那接下来陈元宇将会面对对方的局点，回了一个擦边。
2: No flash please.

0: 球，漂亮！这个机会球抓住了，
1: 抓住了，
0: 而且也是很有气势啊，很长士气的一分。10-10平，挽救了对方的连续两个局点。
2: Players, please play. And all.

0: 这个球面对卡尔德拉诺突然推过来的直线啊，陈元宇防得很好，侧身正手抢斜线的进攻，
1: 有意识了，有你这种错过长球一个防范意识。
0: 嗯，11-10啊，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Stop. 六个 time wasting.
0: 给了卡尔德拉诺一个黄牌啊，我觉得他有拖延比赛的嫌疑。
1: 嗯，确实这次比赛这个裁判对于这种要求很高，
0: 对判罚比较严。在这种情况之下，卡尔德拉诺的进攻啊也显得有点着急了，这样第三局比赛陈元宇也相当于是虎口拔牙啊，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连续两局比赛啊，其实这个局面打的都会比较的焦灼，
1: 都是两分的这种取胜的优势。
0: 对，而且在第三局比赛当中啊，陈元宇一度面对对方连续的两个局点，那一轮发球啊扛住了压力。
1: 是。

0: 哭了。
1: 好球啊，这球也是给到中间位，然后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
2: 卡尔德拉诺还是反手，这个发动的速度比较快，
1: 那高上报酬。
2: 他确实也很擅长这种节奏的进攻，尤其是在反派一侧。这次陈妍宇还原的很快，正守卫高质量的一个防御，把这个球拉到了斜线的方向上。3-3。

0: 卡尔德拉诺这边的一个发抢，接发球陈彦宇还是回得有点冒高了。其实连续两分在这一轮发球上，卡尔德拉诺都是打了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
1: 对，他在发球中有一些变化，他好像发了一点半高抛的这种发球，节奏打乱了一点。
0: 发几场好球啊！
1: 对，对，因为前面场外指导也教练也说到了，卡尔德拉诺就是一直是扑上来，其实要有一些长球的一些牵制，包括在相持当中有一些节奏啊这种变化。
0: 就首先发长球，包括回的落点比较深比较顶的这种球啊，能够就是让卡尔德拉诺的这种赢前站得没有那么牢，
1: 是就让他一直在嘀咕，心里犯嘀咕，这球到底是选择发力呢还是选择不发力呢，求稳呢。
0: 发力
1: 也是着急了。

0: 学到东西。就你没把球都让雨果这种卡着他不合位，就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这个中间的深落点啊，就是你看完全把卡尔德拉诺的这个站位就是给顶乱了，
0: 是
1: 你在中间顶上来也不是，然后退后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就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处理了。
1: 嗯，这个落点确实让他很别扭很难受。哎，这一分可惜了，因为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陈云宇来说就已经到比较要劲儿的阶段了。
0: 对，而且也离赛点也是越来越近了。
1: 就这个时候要让他打的就是更有耐心啊，更细致一些。好球，
0: 好球！
1: 这次台内正手的进攻机会抓住了，7-7。

反击。哇，这一分确实能够看到卡尔加拉诺的这种远排能力，就是在这么退后的情况之下，连续两拍这个反手还能够反拉回来。

0: 但下一份卡尔萨拉诺自己也打丢了，还是想打发抢，还是想简化局面。
1: 有点从上一个球这种没有调匀这种呼吸，可能有点上头了。
0: 8-8平。接下来看陈妍宇这一轮的发球。对方打了一个反击。

0: 次你看，这是陈妍宇整个的罚完球之后的进攻的线路，你看控制的就更严密了，
1: 对，而且更精确，
0: 对，两条直线的变化，在关键分上也能够看到这个年轻选手的套路，包括他在关键分上对于自己进攻的一种要求，
1: 对，
0: 9-9，
1: 而且他关键时候一定是选择自己最擅长最有数的一项技术，
0: 嗯，在这一分上，陈元宇真的是很敢打，很敢出手。10-9，这样陈元宇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这个球拉的质量太高了。

0: 漂亮，
1: 好说好说。
0: 这最后两分啊，能够看到就是陈元宇把自己整个的进攻节奏调整非常顺，很敢打。这样陈元宇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倒追了三局，从而以3-1的比分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卡尔德拉诺，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也爆出了开赛之后的一个大冷门。我们也恭喜陈元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新加坡体育中心体育馆，我们一起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首先登场的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两位选手林诗栋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而且抢攻发动的还是比较快。
1: 一上来还是先打开局，把自己的发球接发球出一些质量。
0: 上来两个发球呢，都是发在林仲勋的正手短。突然一个长，上来第一个球发长的。
1: 今天林仲勋的赛前准备也是很充分的啊，第一个球可能会想到了林诗栋会过来反手拧，直接先开了一个长球。也看到林仲勋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他发完球以后基本上你看三分之二台都是选用反手来抢攻。
0: 是，对，这个球其实发球期和接下来的抢攻做的都不错，但林仲勋这一板挡回去这个落点和线路让林诗栋有点难受，进攻没有衔接上。如您所说，今天林仲勋上来之后反手的状态是不错的。
1: 今天林仲勋上来还是搏杀的比较多啊，有些球可发力可不发力的还是选择发力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对于林诗栋来说还是要做好连续的准备，不能光想一板或者两板，要做好这个强相持的准备。
0: 又是一个长球，
1: 这分发球也是制约这个林诗栋的拧拉。
0: 看准之后还是要一定要敢于出手，
1: 对，半出台拉起来是好球，注意连续。好球，
0: 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五局三胜啊，上来第一局是非常关键的。球发弹出来之后呢，直接抢到一条斜线，打了一个更大的角度。
1: 是的，今天林诗栋这个发球都是盯住了大三角的这个位置，让林仲勋不拧，让他正手拉起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反拉的机会。分球林诗栋特别聪明，因为之前也是林仲勋去反手拧拉抢起来，可能第一板球穿了我们了，但是这一分球他破拧了，把拧破解住了，还是要守住这个上旋的衔接。
0: 是，想要发力搏杀的球呢，可能失误也会增多。林诗栋连续得分，那连得了四分。7-5，林诗栋在第一局比赛领先。这球林诗栋也处理的比较聪明，手上加了一些旋转，旋转非常的强烈。
1: 是的，还是带点侧旋的。
0: 弧线非常的平，林诗栋不太好起手来发力。
1: 这分球就是我们说到的强对抗、快速对抗啊，这个缩小动作啊，如果打 打到连续三板以后啊，再变成大的动作，我们就会非常上风了。
0: 嗯，9-5，林仲勋现在从5分之后就没再得分。好的。在第一局比赛，林诗栋自己反手半台的正手侧身使用还是比较多，占据了优势。在局点上，林仲勋自己出现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林诗栋是11-5，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林仲勋先发球。完了。这是一个滚网的运气球。擦网重发。这是在这局比赛当中啊，林仲勋更加注意自己正手的保护，带了条直线。
1: 嗯，这分球林仲勋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嗯，
1: 越来越重。
0: 防球发球的效果还不错，衔接做得也相当快。
1: 是的，我记得上一

0: 也是有一到两个长球我们直接得分了，作为长球还是牵制到林仲勋，让他重心别上的那么快。
1: 对。
2: Service not
1: for the goal。 裁判员之前没有提醒的情况之下直接判了林仲勋的发球违例。
0: 这次比赛也是和之前不太一样啊，直接判罚。
1: 这可能也是今年啊在整个 WTT 赛事当中裁判员会判罚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运动员呢可以选择进行挑战。林仲勋这边也是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的请求。我觉得刚才那个情况来看，应该很难成。确实挑战失败。
0: 好球！
1: 漂亮。
0: 这一分也是林世栋的特长技术，反手过来拧拉以后快速衔接。那么今天在技战术当中，林仲勋也是有意识的发转不转。首先转不转这个发球就是限制对方拧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让林世栋抓到了一些机会，是要贯彻下去。
3: 抓脸，抓脸。
1: 好的。中间位置让林仲勋上手比较难受。漂亮。
0: 其实在我们发球的这个环节，对方同样做的也不太好，因为他不过来反手拧的话，他正手摆短的能力还是比反手拧会差一些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发到正正手位，不管他摆短还是半出台都是好球。
1: 又是一个极长。今天这个长球效果还是不错，而面对林世栋呢，肯定不能连续发这种球，作为一个战术牵制是可以。起端之后的反拉，
0: 这分球也是战术性的劈长，如果再摆的话，你看林仲勋的重心已经上得很足了，
1: 是
0: 也是特意的故意的把它劈下去，让它后仰一些重心。
1: 像杜钊所说呢，其实我们看乒乓球，虽然球是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呢，很多球的处理是为了让对方的脚底下不舒服。
0: 是的。
1: 好的，连续做得非常好。
0: 这一局林世栋在发球轮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林仲勋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发到正正手位一个转不转，他可能摆短的话也都是半出台，
1: 是
0: 劈长咱们顺势就拉了。
1: 过去十多分打出一波12-4。稳住，好球。这个球林世栋处理得非常的巧妙，
0: 对，
1: 减了一些力量，加了一些旋转，让这个球线路更短了。
0: 对，因为这分球如果硬拉的话，因为球短了啊，硬拉还容易丢，这个加了个旋转。还是经验很丰富了。
1: 感觉抢攻的战术没打成，这样的话林世栋10-4拿到第二局比赛的起点。这球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做得漂亮，好的，好球，哇！精彩的两个大脚的防守，他们这个林世栋成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现在已经2-0领先。好的，
0: 好球，这球
1: 换了。

0: 可以看到这局的开局啊，林诗栋站得近了一些，刚才最后的尾局还是反手抽下网，还是因为站得远了，所以他有意识的往前靠一靠。
1: 要留会
2: 这球虽然是林栋勋这边稍有失误的回球，但是这个落点呢让林诗栋有点难受，可能也就是离台有点近了，要去调整。好的，
1: 完事一
0: 对分拧拉的质量很高，然后快速衔接，就真正我们拧完了以后有两到三板衔接的话，一般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1: Let 5-1。
2: 好的。
1: 6-1。
2: 感觉上一局比赛的鏖战啊，对于林仲勋他体能啊，包括精力方面的消耗都挺大的。这局上来很明显，整个状态有点跟不上。
1: 1-7。
2: 林诗栋呢就要趁热打铁，打铁对方现在整个状态往下走，这个时间段。
0: 没错。注意连续。好球。
2: 8-1。
1: 8-2。
2: 还是长球的突然袭击。

0: 10-0。林书栋来到了这个这场比赛的赛末点，再次来到赛末点。双方是想来一个表演球啊。哦，这个球他的落点也是非常刁钻，林书栋脚步移动很快。今天的林书栋是以3-1的总比分赢下林木勋，顺利挺进本届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1: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刚才这两场比赛啊，看的那叫一个过瘾啊！两场比赛的比分呢都是3-1。
2: 中国小将陈元宇沉着细腻，而林诗栋呢在关键局也能够保持冷静。他们在大赛当中的实力、心态、情绪拧成一股劲儿，彰显了我们国乒小将的能力。
1: 那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啊，场内裁判用英语大声说 No flash
3: No flash，
1: 请不要使用闪光灯，对不对？
2: 没错，金豆哥哥刚刚提到的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也很想分享给各位球迷朋友们，就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的时候，由于一颗小小的球在赛场上去飞舞其实很容易啊，因为一点点的小细节，比如说闪光灯、激光笔、灯牌，就干扰到比赛，所以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赛里

0: 而且要把手机调整至静音或者是震动模式。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裁判喊 No flash这个时刻了，对不对？
0: 没错，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是现场有闪光灯出现了，裁判要反复的提醒观众。这里也要建议在观众席坐在前排的和我们的一些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大家一定要避免穿着浅色的或者是高饱和色、有亮片以及反光材质的服装，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对运动员视觉的干扰。
1: 乒乓球球迷啊，都知道我们的观赛礼仪，什么时候高呼选手的名字掀翻屋顶，什么时候安静到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似的鸦雀无声，门儿清啊。
0: 乒乓球比赛当中啊，加油助威的时刻非常的重要。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发球、击球的瞬间，还有回合球打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避免走动、喊叫或者是突然的鼓掌。
1: 这些观赛文明礼仪呢，真的是乒乓球观赛与别的比赛不太一样的地方。屏幕前的一起去观赛的大小朋友们，咱们一定可以做到不当观赛显眼包，文明看球风度好。锁定少儿频道，噔噔噔噔，咱们有专业的乒乓球评论员高汉姐姐陪伴，看比赛学知识，她就是我们一起去观赛的AI 体育智能体。我来看一看芯片今天插了几个，插在哪儿了？
0: 金豆哥哥，我可是标标准准的人类呀。
1: 看来今天是已经卸掉了芯片了。好，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向高汉姐姐提问，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一起
2: 去观赛。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一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1: 知道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0: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

0: 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嗯。这个球王明玉也是有准备，所以说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那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你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嗯、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错长。刚才那个球王文玉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错长。
0: 侧身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文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

0: 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1: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0: 是的。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1: 黄丹瑜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0: 嗯，这个球是王文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0: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1: 超打，往回头想侧身。
0: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1: 对，
0: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1: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版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0: 嗯，
1: 拧中间，
0: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1: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0: 第二版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文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1: 嗯，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出一板。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0: 是的，
1: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0: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1: 是的，轻推了一下，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0: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1: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0: 是的。
1: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样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

0: 这种细微的调整。
1: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昀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
0: 嗯，这个球很精彩啊。
1: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0: 嗯，
1: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0: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昀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1: 嗯，
0: 王曼昀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1: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
0: 嗯，
1: 反手一般反拉，
0: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昀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1: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0: 王曼昀应该至少有连续5到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昀已经有机会了。
1: 嗯，
0: 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1: 最顶级的水平，
0: 对，确实精彩。好球，
1: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0: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文玉去强强对抗，他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王曼玉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香槟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带网。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都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暴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
1: 嗯、
0: 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那现在这一段里边，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嗯，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
1: 嗯、
0: 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嗯。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

0: 敲打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梦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梦雨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因为确实8-2领先啊。
0: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和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王曼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个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
1: 嗯，
0: 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
0: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网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好打，没有挑胜。
2: 嗯，
0: 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3: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哇，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

0: 州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宋凡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那个球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个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的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哦，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是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

0: 啊，这个中间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嗯，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2: 5-5。
0: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1: 玩小低抛。邓这个小三角邓非常好啊。
0: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1: 嗯，王明玉叫暂停了。
0: 嗯。
1: 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明玉来说。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得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0: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1: 嗯，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0: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出了。
1: 哇，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
0: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啊，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1: 孙沙也是跳过来一个凶拧。
0: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沙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1: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啊，7-6也是一个关键球。
0: 是，
1: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0: 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8-9，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
0: 第一个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并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玉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劈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
1: 嗯，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蒙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啊？这是？
0: 嗯，要看一下。哦、啊，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蒙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孙医生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拦了一个擦网。

0: 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碎杀我们再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8-10
1: 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这发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嗯。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球！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好，南越又追上两分。
1: 嗯，看一下王明宇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皮长防守先变线、
1: 球，这一分孙沙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2: left seven eight。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我们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王明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反手位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七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0: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1: 对。这个出手
0: 质量非常高啊！
1: 是，
0: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哦，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嗯。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再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
0: 内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6-2-7。
0: 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毛明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

0: 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嗯，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嗯。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3连冠。挑打防守，有快400。
1: 嗯，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蜜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个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曼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哦，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3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到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2: 欢迎回来，今天呢和高翰带领大家看的这场女单的决赛啊，真的是巅峰对决，全程高质量攻防，特别是第三局打到了13-11。
3: 是的，还有第四局当中王曼玉连得7分的小高潮也是相当的精彩。
2: 这几天呢我也在网上冲浪，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其中啊擦网球的问题是讨论度很高的一个问题。高翰姐姐，能不能给小朋友们一次性讲透？
3: 没问题，擦网球呢其实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发球擦网，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擦网球。
2: 发球擦网这个我知道，如果是发球擦网最后能落到对方台面上，裁判呢就会让重新发球，对不对？
3: 没错，发球如果先是从己方的台面蹭着球网落到了对方的台面上，这种情况呢不算失误，也可以继续的一直重发，如果一直擦网就会一直发球不限次数。但如果发球的时候蹭着球网飞出了台面，那就算发球失误，对方将会直接得一分。
2: 那么如果在这个对拉相持的过程当中，哎，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擦网那怎么办？
3: 这个球呢只要发过去啊，比赛打起来之后出现擦网的情况，落在了对方的球台上，那就是有效的，对方如果接起来呢比赛就会继续进行，如果对方接不起来的话，哎，你就得分了。
2: 那是不是可以专门练习擦网球，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打乱对方的心理节奏？
3: 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会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里呢会尽可能的规避发球擦网，确保他们的发球质量，而且在比赛一旦打起来之后，这种擦网的情况更是赛场的随机变数，人为是很难去控制的。
2: 这个感觉呢，就有点我们上学的时候，与其研究选择题正确选项的出现概率是 B 多一点呢，还是 C 多一点呢？与其这样，我们不如踏踏实实掌握知识要点，那就是小球擦网是随机发球界内重新来，相持界内继续打。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让我们
4: 一起去观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我现在有一种特别崇高的感觉，今天我们为主义牺牲掉了自己的名士，在将来我们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还要准备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觉悟社最起码的觉悟。
1: 恩来，我已经准备好牺牲了，
0: 叫我五号。
1: 五号，一号准备好牺牲了，25号也准备好牺牲了。
0: 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我五号非常高兴。我想今天是我们觉悟社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
2: 今天我提议咱们觉悟社第一个搞的活动就是讨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学说。
3: 我不赞成。
2: 为什么五号？
3: 你们有谁看过昨天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6卷5号？看过的请举手。
1: 登了什么文章啊？
3: 北京大学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昨天晚上我连夜看过了，马克思真是个伟人，李大钊也是个伟人。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我提议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来天津，为我们介绍介绍马克思主义。
4: 我复议。你当然是第一个复议的了。
2: 好，我复议。

0: 接着拿吧。欢迎李先生。哎，李先生你好。
1: 你们就是觉悟社的朋友吗？
0: 对，我就是周恩来。
2: 啊，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2: 我是邓颖超。啊，
1: 很高兴受到你们的邀请，能够来天津南开学校和年轻的朋友们交流，想必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李先生，里边请。

0: 李先生来了，
1: 谢谢。

0: 同学们好，在下北大李大钊，今日有幸走上这南开的讲台，迎面我看到的是一张马克思的画像，这让我感到中国的希望。想必有很多同学啊都看过我写的文章，我最推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今日在南开，就让我们好好聊一聊马克思和他的主义。
1: 马克思、巴库宁，他们虽然像我们中国人的姓名，一个姓马，一个姓巴，
2: 可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都是洋主义。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百姓就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3: 这么问问题，那不是为难先生吗？
4: 先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0: 这位同学的提问提得好，好，我们先不聊洋主义，我们先说一些无关乎主义的事情。说什么呢？先说说我这双老土布鞋，这双鞋我穿了近一年，这鞋底啊就磨出了洞。前些日子我找鞋匠去修补，在鞋匠给我修补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要走一条长路，或是一段险路，一条夜路，他就必须要有一双合脚的鞋，坚固的鞋，这样他的心里才会觉得踏实。我想知道同学们都穿的是什么鞋，不妨举起来给我看一看。我看到了，八九成啊都是皮鞋。皮鞋是什么鞋啊？它是洋鞋，它是舶来品，我们中国以前不产皮鞋。那刚才这位同学说我们中国人绝不走洋路，那你为什么还要穿洋鞋？
4: 先生问得好。
3: 是，
0: 不为别的，因为洋鞋坚固，便于走路。那你穿着洋鞋走的是什么路？在中国，在天津，你们脚下走的是中国的土路。我们可否试着下这样一个决心，穿着洋鞋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走出一条可以让中国民众获得利益之路，可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之路，能够让军阀与暴政下台之路。正所谓洋为中用，这不是一条好路吗？这样的好路我们不欢迎吗？我们且当鼓掌欢迎。
5: 好，先生说得好，我们不但要鼓掌，还要用我们的鞋来鼓掌。
6: 好，
3: 你们这样不太礼貌。
5: 是。
0: 同学们敲鞋的声音，我就像听到了敲响了羊鼓，羊鼓一响，我们就该出发了。我所说的这条好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它是世界上最有希望之路。我们北方的邻邦俄国，俄式革命的成功，正是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赶走了沙皇，当家做主，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主义不是好主义吗？这样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中国吗？
7: 是。
0: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每一个痛心疾首的中国人， 都在苦苦地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道，但是今日之政府是如何回答我们？刺刀，刺刀，还是刺刀。我们爱国，他们害国；我们想救国，他们在卖国。今日之中国，老百姓在呻吟，年轻人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如若我们还不奋起，还不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救国救民，那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子孙后代。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真正的救中国，这才是中国的革命之路。
5: 李先生，我对不起你，我是奉命派来监督你的，今天听了先生的话，唤醒了我，我也要爱国呀，我再也不做别人的鹰犬了。
0: 同学们，这个年轻人的行为让我很感动，中国之奋起，中国之觉醒，靠的就是你们年轻人的觉悟。
6: 好，
0: 树上的蝉是要蜕皮的，我看这人啊也要蜕皮，一蜕皮就新生了。你们觉悟社的名字起得好，觉悟。
8: 觉悟的过程就是蜕皮的过程。
0: 对，尤其是你们年轻人，更要注重思想上的蜕皮，主义的新生。我的建议，从今以后，你们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
8: 也就是说，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再加一个马先生。
0: 你可以这么说。
3: 而且我觉得，要是没有马先生来，那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来不了。
0: 也可以这么说。
8: 我觉得，我们觉悟社内部发一个号召，让大家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6: 对，咱们一起发个号召。
8: 对吗？一号。
3: 是的，五号。
9: 这个毛泽东办的是什么水果？
10: 湘江评论。
9: 你马上带人把他给我查封了。
10: 让我去吗？
9: 你亲自去我才放心，这个毛泽东不是很好对付，去了之后也别酿成什么大事，别闹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10: 明白了，大帅。
5: 哎呦，不要看，
6: 留开，
10: 大帅。
11: 大帅，我一些手败了，手。把拖远点。
12: 谁把鲁克当了
13: ？What's this？
14: 大帅，是英国太古洋行保险部的汽车，我认识这车。
6: 你们别走！
12: 闪开点！
15: 哎呀，这不是太古洋行的约翰经理吗？
12: 就是你，上次湖南锂矿的开采船是你， 谢谢你了。
15: 彼此彼此啊。
12: 路口怎么堵了？
15: 哦，一点小麻烦，马上好，马上好啊！
13: 快快啊，把尸体捉
16: 了！闪开点！来两个人，把手推车拉走，快点！再来几个人，把尸体挡住！都严实，往后退！
17: 小开，走！
18: 安总。
14: 上车。

0: 周啊，我们湘江评论都出到第5期了啊！是啊，日子过得好快。你刚才问我这一期为什么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是觉得这个洋主义对我们是越来越有用了。看来你的那位李大钊先生又给你写信了吧？对呀，李先生。
1: 你刚才问我这一期为什么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是觉得这个洋主义对我们是越来越有用了。
0: 看来你的那位李大钊先生。

0: 他们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1: 那好呀，
2: 来，
3: 赶快印出去！快！警察每期都有十分嚣张的过激文章鼓动民众对抗政府，现在军队查封有违抗者，立即逮捕砸。
4: 哎，老总，老总，我是在别砸！老总，别砸！我们这是
3: 巧了啊，这是湘江评论第五期吧？
4: 别砸！我一个人。
3: 正好全部印完了，是吧？传我的命令，拖到街上去，立即反悔。烧！
5: 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五千份报纸说没就没了。
6: 英雄不争一日之长短呐、
7: 啊！这是暴政，我们一定要抗争。
5: 哥，
7: 泽民。

0: 父无母，母终为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又剩一日，皆报恩师；又剩一日，皆伴亲师。
1: 可是母亲不言之时，我却不在身边，有愧。
2: 哥，娘没有怪你，她知道你在长沙忙你的大事。
3: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损人利己，第二种利己而不损，第三种损己而利人。我们的母亲就属于第三种，他这一生啊，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乐善好施，街坊邻里都非常的敬重他。他的品行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还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学习新的知识，了解做人的道理，学习知识就是为了要改变命运。可我现在所思所想，不仅仅是改善我一人之命运，而是要改变全天下受剥削、受压迫、劳苦大众的命运。
4: 三哥，你走的这条路我们都支持你，我们也要跟你走。

0: 父亲年纪大了，他得了重病，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朝上来的时候开了几个方子，明天去抓药，一定要提醒父亲按时吃药。
1: 三丫子，你过来。
0: 爹，慢点。

0: 知道你恨我，我骂你太多了。也有您的想法，我以前叫你不要出门，在家帮我做农活，你就是不听，偏要去长沙念什么书。要不是你妈妈宠着你，你知道我的脾气。
1: 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0: 三伢子，现在你妈妈去了，丢下这么大一家子，正需要人来打理。你是长子，你现在就跟我说一句，从今以后你再不出门了。
1: 爹，这句话儿子说不出口。
0: 三伢子，天下的事自有天下人去管。我们毛家有22亩田，2片柴山，你知道我积攒了多少年才积攒下来的吗？
1: 爹，你说孩儿不孝，儿子现在所思所想不是我们毛家22亩田，而是湖南的百姓，国家的兴亡。等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我还要回长沙的。
0: 孽子，你这个孽子，你走啊，走出这个家门你就别回来。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1: 他已经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2: 曲折，
1: 是我新民学会的会员，还有省学联的骨干，要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3: 现在的局势是明摆着的，我们湖南各界的人士对军阀张敬尧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湖南的各校学生、教育界的人士，还有各个行业的工人，都已经到达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2: 忍无可忍了，
3: 可以说曲张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
4: 这个分析是对的，现在长沙一片民怨沸腾啊，
3: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坚决地把张敬尧赶出湖南，拯救3000万乡民于水火之中。

0: 瘴毒一日不出乡，乡民一日不安宁。
1: 我们要做的，首先号召全省的学生总罢课，抗议张静瑶的暴行。
0: 这个可以，我们马上发动号召。
1: 第二，成立曲张团。我们成立的这个曲张团不止一个，而是要多个。我们不仅派人去往北京的总理府、总统府去抗议请命，还要派人去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这些地方发动公开请愿，公开揭露张静瑶的种种暴行，请求全国的舆论支持我们曲张。
2: 说得好，任之，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吧。
1: 我去北京，如果各位不反对的话，由我来担任北京曲张团的团长。我立军令状，此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如果张静瑶不赶出湖南，我毛泽东不回长沙。
2: 我何树恒也要跟他张静瑶拼个你死我活了。我挺英也带着曲张请愿团去郴州，我争取面见湘军的首领谭延闿。谭延闿和张静瑶怨仇很深，我要动员他发兵进逼长沙，赶张静瑶出湖南。
1: 叔翁说得好，那就这样，我在北，你在南，我们南北一起努力，誓灭张都。
2: 好。
3: 我毛泽东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的，诸位呢？
4: 毛泽东，向前走，勇往直前。
3: 毛团长，我来问您个事儿。张静瑶赶走了，谁来做主啊？
1: 我们自己，由我们湖南各界选出代表组成会议，由这个会议民主决策，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湖南一定要自治，只要自治了，我们这一省便可见光明。
5: 毛团长，那若是我们湖南一省独见光明，那湖南省在全国那不就成风中之竹了吗？
1: 那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还是有一省略见光明好？
4: 光明好。
1: 只要我们湖南省见光明了，其他各省也会纷纷效仿，寻求自治。这就叫做星火燎原，全国出名。
5: 毛团长，那我们以后全国是不是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了？
3: 什么都没有了，军阀也没有了，
1: 什么都没有了，民众自治了。
4: 民主自主，民主自治，民主自主，民主自治。
6: 表弟啊，这两个箱子是给吴炳湘总监的，你看这分量够不够啊？
7: 这可是重礼呀、啊，
6: 表弟啊。还要靠你在京城帮我多活动活动啊。
7: 回到京城之后，表弟一定尽力，绝不让毛泽东捣乱城市。
5: 好，好啊。
6: 我知道我是调动不了京市警察厅的，我也知道京城的警察厅也不会向那些湖南暴民施以重手的，只有你，只有表弟你在其中，才可以见机行事，加以诛杀，一举除掉我心腹之患，使得我张静瑶安心呐、啊。
7: 表哥呀，啥都不说了啊，这两只箱子，我委婉收下了。
5: 好，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3: 小刘哥，你把条子先给我，你上那边找个抹布，把这个都擦一下。

0: 王团长，这屋里可太冷了，咱们能在这儿住吗？
1: 为什么不能？再说了，也住不了几天。长沙的天气和北京的天气肯定不一样。实在冷了不行的话，我那包里有辣椒，吃两个。
0: 行。
2: 毛团长，
1: 啊，师傅，
2: 毛团长，北京的天冷，给您送个火盆，烤烤火。咱寺里的柴火虽说不多，但是用上十天半月还是有的，咱就将就点吧。
1: 多谢师傅了，吃饭烧水我们自理，尽量不会打扰师傅们清修。对了，这是十天的租金，你收下。
2: 十天恐怕不行吧？
1: 十天足够了，依我看三天就行，三天之后我们就胜利还乡了。
2: 但愿吧。

0: 来了。润之，
1: 哎呀，这么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0: 快进屋！
1: 你说这么大的雪，你也不打伞？
0: 哎，
1: 你鞋都湿了。在北京站那双鞋我还给你留着呢，去换一下。
2: 先去见先生，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的。
0: 哎，
2: 先生，
3: 十天半月必胜。润之啊，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4: 先生，学生认为此次曲章必获成功。
3: 哦，必获成功之理由你说来我听听。
4: 其一，其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为握有刺刀与绞索。其二，兵士在我，不在他。
3: 这话我听不懂。
4: 他之军队仅在湘境，仅在长沙，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是各界，人心所向呀。大军也，我们今天刚来到京城安营扎寨，便有京城的各界人士前来声援，这就是人心。我打算组织一个平民通讯社，每天发出曲章消息稿，送往京城各报馆，也发往全国的各报馆。先生，您说是他张敬尧兵多，还是我毛泽东兵多？
3: 这话有理，你说下去。
4: 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敬尧四面楚歌，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而我这个毛团长领3000万乡民之托，以恒心与张敬尧决一死战，再加上曲章团40多位大将，各自代表一方乡界，扎根京城，奔走呼号，人人气贯长虹，个个破釜沉舟，如此军威，如此气势，何成不夺，何耻不下。
3: 润之啊，半年不见，你的气势真的长了不少啊。
4: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曲章不成誓不回乡。
3: 是，只要他张敬尧坐镇咱们湖南，你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啊。
5: 润之，干脆

0: 住在北京吧，就别回长沙了。哎，
1: 不，湖南的民众已经翘首企盼着我们胜利回乡呢。
2: 哼，润之，你蔡和森、萧子升，所谓湘江三友，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他们两个去了法兰西，而你却留在国内跟恶政做斗争。我杨昌基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这些好青年都能走上光明之路，为国为民效力。国之希望就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1: 先生，您要按时吃药，好好休息。那学生我先告辞了。
2: 哦，等一等，开枝啊。
3: 哎，报告。
2: 家里不是还有些银元吗？
3: 是，
2: 就在那个小布袋子里，你拿来给润之带上。
3: 好。
1: 这怎么行呢？
2: 怎么不行呢？你们曲章团这么冷的天住在那个破庙里边，日子艰难啊，把钱拿去给大家开销吧。
4: 就是，爸爸说给你就收下吧。来，你坐下。嗯，刚才就看见了，你鞋袜都湿了。
1: 我自己来吧。
4: 哎呦，我来。

0: 生活了吗？
1: 还是新鞋舒服，看来开会是管我走路的人。
0: 怎么不喜欢让我管？
2: 润之，给。
3: 润之，要不你就留下吧。那间厢房不还空着吗？你和蔡和森、肖子生在那里挤了十多天。开会，去把那间房打开，让润之住在那里吧。
0: 好。
1: 不用了，先生。润之现在是毛团长了，理应和自己的团员挤住大殿，等到我们胜利了，把张景尧赶出湖南，我再过来住，好好照顾先生，尽尽学生的心意。
3: 润之说的也有道理，继任团长之职就要谋团长之事，那我就不留你了。啊，记住，要照顾好自己，同时也要防止恶势力捣乱啊！
1: 谢恩师提点，告辞了。
0: 爸爸，我去送送他。
3: 啊。

0: 之，润之。
1: 给。忘了。
2: 有劳了。外面雪大，赶紧回屋吧，小心别着凉了。
1: 那你这么走回去，鞋不就又湿了？
2: 湿了再烤呗，庙里有火盆子。
1: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2: 你说。
1: 是关于父亲的，他的身体真的很不好，我们跑了好多医院，医生看了都直摇头，说可能是过不了今年。还好你来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这些钱你们家攒起来不容易，先生病重，还是拿这些钱给他治病吧。
1: 这是父亲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再说了，我要是拿回去，他该不高兴了。
2: 不告诉他不就好了吗？把钱留下还能应个急。拿着。
1: 你拿着。
2: 拿着。
1: 我真的不要。
2: 拿着。
1: 润之。

0: 我们的刊物虽然查封了，但是我们的人还在，
1: 不接受曲章请愿书，
2: 这才一个月
0: 你们就撑不住了。
1: 我们劝您呢，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我们上上下下五六十口人都指着这个报馆吃饭呢。
0: 虽然现在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斗志不减。
3: 我想见陈先生。
4: 怎么了？
3: 这一演讲不得见报啊，一见报警察就得盯上。
5: 请看《中流击水》第四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们代表3000万乡民，求见大总统。给我上来，总统府门前布置的军械全给我杀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调兵遣将之笔，像是总统所设。湖南那些蛮徒。 真要握我徐世昌这支笔？禀大总统，新华门外闹事民众近40余人，看热闹的多，报馆的人多。哪只手敢伸出来，就先打哪只手。不是我徐世昌不安民情，也不是我徐世昌过凶，而是京城实在容不得动乱。凡是聚众信士，必将及时驱散。是。
1: 再者，张静瑶主政湖南，手握重兵，也非我徐世昌一纸空文就能调离的。是。你们讲讲道理啊！你们讲讲道理啊！
2: 真打呀！真狠！
3: 这大总统啊，可是真凶啊！
4: 我们这次来了40个团员，有32个都挨过他的枪托。那可不是，那谁说不是啊？这他们就是一家的嘛，这不，
5: 他们就是一伙的。这对，
4: 他们怎么这么凶啊？
6: 对呀。
4: 毛团长，
5: 师傅。
7: 听说你这里有些团员受伤了，我这里有些止血药，你先拿去用。谢谢师傅。
8: 谢谢师傅。
7: 是的。
8: 那你先忙，我就先回了。谢谢师傅。
7: 师傅留步。
4: 早先和您说的3日是不够的，我们还想再逗留几日。这些是我身上所有的银元了，其他的资金我们再想办法凑好。
9: 不，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4: 阿弥陀佛。

0: 张静瑶志向不慎。
1: 是，
2: 大总统说的是，
0: 激起民众到京城来抗议请愿，这算是哪门子道理呢？半年前那番乱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又来添乱。
1: 禀大总统，乡民的刁顽也是出了名的，张静瑶督军为了治理地方的治安也是尽了心力的，近来他一再报愧，又给大总统添麻烦了。
0: 本大总统又能做得了什么呢？不接受屈张请愿书也就罢了。
1: 谢大总统。
3: 湖南请愿团的报道我们以后不能再发表。京师警察厅的李处长昨天晚上刚来过报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4: 今天棉花胡同门口有人被打伤了，满口的血，我这有照片，这也算是京城要闻啊。
3: 我说不能发就不发了，以后这些东西不要再送来了。
5: 社长先生，我晓得晨报是代表早晨的声音的，是代表黎明的，甚至是代表日出的，您同意我的说法吗？我们的人又被打了，又被砸了，这位记者先生说的对，我们的人受了伤，伤得非常重，还流了血，你们应该同情受无寸铁、受苦受难的民众。这是我专门写的一篇特稿，我希望刊登在你们明天的报纸上。
6: 毛先生，你是个聪明人。这是我今天早晨收到一封子弹信，我本人并不怕死，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报馆他死亡啊。就在昨天晚上，京师警察厅来了一帮便衣，跟我们聊了整整的一个钟头，还提了很多要求，这要求我不多说，毛探长也能猜到。
5: 社长是要屈服了？
6: 毛探长，我再重申一遍，我只是不愿意看着我这个报馆死亡啊。
5: 社长先生，我也创办过一本刊物叫湘江评论，但只出版了四期，到了第五期就被查封了，也是一样，警察进门也是一样，枪口对着我们额头。
6: 我知道这湘江评论办得非常好，
5: 我们的刊物虽然查封了，但是我们的人还在，而且我们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我们并没有屈服。
6: 毛先生，我真的不想屈服，我们的报馆办到今天实属不易啊，我们上上下下五六十口人都指着这个报馆吃饭呢。是，我很对不起你，但是我又不能不考虑到这颗要命的子弹呢。
5: 好吧，我去别的报馆。
6: 毛团长，据我所知，其他报馆也都收到同样的子弹。
5: 能否把这颗子弹赠送给我？

0: 别喊，别喊，你就我这一个妈，你没别的妈。妈，轻点儿。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谁呀？
0: 周恩来啊。那些警察还不知道会对他怎么样呢。
1: 反正啊，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0: 他们会打人吗？打几下，那是难免的，只要不伤着骨头，那就是万幸了。不行，我得去救他。
2: 小常，你以为你在台上演过花木兰，你这台下你就是花木兰了。哎呀，妈，女儿认为。 在台上演戏，那跟在台下做人是一样的。要是在台上演花木兰，那在生活当中也得是花木兰；要是在台上演暗中根，在生活里也得做暗中根。
1: 女儿，你说话见分量了。

0: 不行，我还是得去救他。哎呦，妈妈妈，
1: 你的脚
0: 还是疼。
2: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你来查查。
3: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别理他。同学们，陈独秀先生说过，监狱就是研究室。咱们既然进了监狱，咱们干脆就把这个牢房当做研究室，咱们好好研究研究社会主义学说。
4: 恩来说的对啊。
3: 嘘，不要叫我恩来，叫我五号。
4: 五号说的对。坐牢不可怕，救国之事哪都能救国。
3: 狱警，
5: 什么事？
3: 请给我们拿一些书，把每天的报纸给我们拿一份。
5: 你还有看报纸呢？想啥呢？牢里的带上。
6: 区长请愿团的工作那么紧张，你还来看我？顺治啊，我现在是有力有力使不上。
7: 先生好好休息，等病好了就是对学生最大的支持。
6: 我时刻都在关心你们的情况。昨天我让开会去找报纸，报纸上没有你们请愿团的一条消息啊。
7: 虽然现在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斗志不减。我们请愿团全部的成员每天都在参加请愿活动，这您不用操心，只管安心养病，一定会听到我们胜利的消息的。

0: 毛团长，
1: 毛团长，
2: 毛团长，我们想回长沙了。
3: 这才一个月，
4: 你们就撑不住了？那句张毒不除誓不回乡的口号到哪里去了？
2: 长沙不是来电报了吗？您父亲重病在医院，那全家人也都盼着您早日回去呢。
5: 家父病重，早些天我就知道了。
3: 侍奉病父是作为儿子的职责。
5: 然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2: 王团长，我们劝您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0: 走吧。

0: 开会。
1: 爸，爸爸，我在。
0: 人知此人，自知俊秀，又大气磅礴，可依可靠，喜事可以早办，让开支张罗一下。
2: 爸爸，我听懂您的话了，妹妹也听懂您的话了。

这个世上没有一条路是平坦的，走路贵在坚持，我是不会回头的。

0: 在想什么？
1: 很多事情。
0: 润之，我从没见过你这样忧郁。
1: 忧郁是为你父亲。
0: 你只说了一半。
1: 对，另一半是为我自己。你可能不知道，我自己有时候头脑清晰，有时候却非常迷茫，不知道中国至强之路究竟在何方。
0: 你真的时常苦恼吗？
1: 时常苦恼，只不过不在人前表露罢了。
0: 你刚刚就堂堂正正地跟我表露了。
1: 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
0: 还有一个人也时常跟我表露这种苦恼。
1: 谁？
0: 我父亲。你的这种苦恼，我父亲的这种苦恼，在我听来确实很喜欢。追求真理的人才有这种苦恼，仿佛拥有这种苦恼的人是高尚的。
1: 高尚的苦恼很有见地。
0: 就在他过世的前几天，他还跟我说过，他研究了一辈子人，可道理究竟是如何，连他也不敢确定。
1: 老师离世，学生应该敬献一个花圈，寄托哀思。但我现在囊中羞涩，所有的钱都去买纸张印传单了，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0: 花圈不重要，你能来看他才重要。
1: 这座法源寺唐朝就有了，原名叫做悯忠寺，其意为悲悯天下忠烈之人。你的父亲忠于自己的理想一辈子，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如此高风亮节，我这名学生要用自己的方式纪念。

0: 慢的认知。哎呀，
1: 这是我送给先生的花圈，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智力的人，理应用这世上最洁净的花圈。
2: 等会儿，哎，真把这烧了吧？暖和暖和。
3: 那没回来怎么办？
2: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屋里这么冷，不烧这个怎么办？又没柴火了。
4: 兄弟，烧
2: 烧
4: 烧
2: 烧
4: 烧
2: 烧烧烧
4: 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
5: 柴来了，
2: 哎，来了，看看你带柴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6: 来来来，
5: 烧烧烧了，谁让你敲的这个？
2: 毛团长，我看大家伙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才烧这个的。哎呀，
5: 这可是我们的武器啊，柴没了还可以找，武器没了怎么打仗啊？
7: 不烧有什么用啊？
8: 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5: 北辣才是湖南人吧，
8: 毛团长，事情明摆着，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9: 总统府出来一个代表，说是可以考虑罢免张世尧，可楼梯轰轰响，就是没人下来呀。
5: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8: 现在已经有九位代表回去了，我们也想回去。
10: 对，
11: 我们也想回去。回去。
1: 你姓刘，你知道你们老刘家有一位了不起的老祖宗吗？
8: 刘邦。
5: 对，他这个人可不简单啊，一辈子打了这么多回败仗，最后呢还是赢了。
8: 那您的意思是哀兵必胜？
5: 对，
1: 楚虽三虎，
5: 亡秦必楚。天津的学联给我发了一封电报，
1: 代表团诸军不堪强权，不远千里
5: 奔赴京城，
1: 从事曲张运动，奋斗精神，时刻钦佩啊。
12: 毛团长，我看咱们就别一条道走的黑了吧。
13: 对呀，太冷，
14: 连夜太冷，
15: 熬不住啊，熬不住啊，
16: 太冷，
15: 放不住，
16: 回去吧。
17: 毛团长，李大钊先生给我们带来一大车柴火，还有一车吃的。
18: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首长先生，
19: 先生，
5: 先生，
19: 许久未见，甚是想念。都还好，
5: 都好。
19: 我这是北大图书馆送的两车东西，还有我给你带了一筐辣椒，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湖南省。
5: 首长先生，
19: 先生，
5: 先生，
19: 许久未见，甚是想念。都还好，
5: 都好。
19: 我这是北大图书馆送的两车东西，

1: 外边呢，咱们进屋聊吧。好，来，首长先生，我是这么想的：把张静尧赶走之后，我们就努力联合各界，实现湖南自治。我们新民学会的成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自治。
2: 成为全国的先进省。你说要把张静尧赶出湖南省？
1: 对啊。
2: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赶到哪个省啊？千万不要赶到我们河北来啊，否则我又得像你一样，进京，去张了。胡适先生啊，不喜欢谭主义，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寥寥。 布尔什维主义了，你想啊，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有用吗？没有用。独裁者的耳膜，那都是用铁打的，他们就像是一面盾，我们要用刺刀才能戳进去。很难想象，
0: 这是一位大学教授做出来的比喻。我是一个。
2: 管理图书馆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刀说枪，但是目前我认为，只有在刀枪说了话之后，我这个教授，才能真正成为北大的教授。
1: 先生不但带来了炭火和吃的，还给我带来了新思想，我要好好想一想。
2: 润之啊，我记得你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经常问我，李先生。 现在几点了？我今天啊送你个礼物，这可使不得。润之啊，你是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有思想的年轻人，国家之局势发展到今日，我希望你要抓紧时间去思考，而不是湖南一省之事，且是全中国之事。
3: 谢谢先生，不客气。李先生，哎呀，李先生，您夫人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 那润之，先告辞了。
0: 我留步你，
1: 留步。

0: 哟，您找谁啊？
1: 陈独秀。
0: 哦，
1: 在家吗？
0: 在家呢。
1: 在。
0: 嗯，
1: 在哪儿呢？
0: 他身子骨不舒服，在床上躺着呢。
1: 床上？这两天在家干嘛呀？
0: 嗨，就是看看书，写写字什么的。
1: 最近他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
0: 哎呦，瞧您说的，他就看个书写个字儿，最近老实着呢。
1: 行，画个押吧。
0: 哎，甜甜，慢走啊。
2: 师母，
0: 日之，你怎么来了？
3: 我想见陈先生。
0: 进屋说吧。哎，快，请进，请进。日之，你要找陈先生，他没在。
3: 不在？去哪儿了？
0: 他去上海了，说要转到武汉，说是武汉有人请他要做演讲。

0: 怎么了？
1: 这一演讲不得见报啊，一见报警察就得盯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有谁能劝得住他呀？

0: 你想，
1: 不想花，太贵了。

0: 第二个路口停。
1: 好嘞。
2: 香烟，卖香烟了。
3: 好，
4: 是。
5: 已经在家里了，哎，你别着急呀、
6: 啊。门要插上，
5: 我来
6: 插上。
0: 哎呀，冻死了！
7: 离开北京，去上海，但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门火车站不安全。先去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
0: 我哪儿也不去，但大不了我再回研究室。
7: 你别犯糊涂行不行？你现在绝不能再关进大牢了。
0: 重负，
7: 你想想啊，你在武汉几场演讲，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民众需要你，国家需要你，你要这么轻易被他们关进大牢，那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嘴巴给闭上了。
5: 陈先生啊，首长说的有道理，你得听他的。
0: 关键是走不了，
7: 能走。雇辆马车，我送你去天津。
0: 坐马车？
7: 马车。

0: 回来了，马车雇好了。
1: 雇好了，陈先生呢？
0: 厢房歇下了。
1: 哎呦，心真大，这会儿还能睡觉。那我们就走了。
0: 这就走啊？
1: 现在出城，安全一些。
0: 一定要你自己去吗？
1: 我不去，怎能放心？
0: 寿长，再过五天就是腊月二八了。
1: 哎呦，年关了，家里还需备些什么？
0: 家里东西都够，我是说，还有五天就是腊月二八，我会包好饺子等你回来。
1: 放心，我一定回来。等我回来，带上孩子，陪着你，一块上一趟八达岭。答应你好几年了，都没兑现。
0: 路上当心啊。

宝华呀，一直想要我这只金箍抗病，但他明天早上醒来，告诉他，爸爸把这只钢笔

0: 颠三驾了，哎，坐，你假把式啊你，手艺不好，
1: 哎呀，终于出来了，一辆坚固的马车，一匹好马，加上一个。好的车把式，那就能把我们送到我们想去的目的地。
0: 你话里有话呀，想说什么？
1: 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组建的一个政党，它是坚固的、精密的。
0: 可孙中山他也改组了自己那个党啊，把中华革命党改成了中国国民党。你不能说人家那政党就不坚固不精密吗？
1: 以孙先生的建国纲领，并不能让工农阶级当家作主。按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亦不能走俄式革命道路。此说法你同意否？
2: 同意。
1: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你同意否？
2: 同意啊。
1: 凡为一个政党，必有明确的主义。我们的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个旗帜还要举得鲜明。你同意否？
2: 同意。
1: 你都同意，就没有态度吗？
0: 这就是我的态度。
1: 你这什么态度啊？
0: 还不明白啊？我们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党，它的旗帜必须是马克思主义。
1: 仲甫啊，两年多来，我多想听到你这句话，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
0: 不让你久等了，要成立一个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还必须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啊。
1: 当然。
0: 想好了？
1: 我还没想好。
0: 那就叫
1: 中华社会党，那不如叫共产党。
0: 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
0: 中国共产党。

0: 就叫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走，我送你进天津城。
0: 不，你歇着，
1: 我来驾车。
2: 你来驾车，
1: 来。
2: 对，
3: 这就对了，仲子。
2: 这架马车就要你陈独秀来。

0: 们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党。
1: 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国上国际的东方直播。
2: 我会按照陈先生的部署，把湖南阻挡的事情落实好。长沙对于我们来说，仍旧是一个户口啊。
3: 这个毛润之啊，想尽快见一面陈独秀。
4: 这警察来抓陈先生。
5: 他们抓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曝光他们。
4: 看样子是要闹事，
6: 马上给我镇压。
7: 请看《中流击水》第五集。

0: 烂了。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绝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小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湿松林小金碗。

0: 迷信不能信，上集。
1: 走，
2: 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小豪，你爸爸来了。
2: 好的，老师。大头，我先走了，我爸爸来接我了。
3: 儿嘞，
1: 好，
2: 再见。
3: 哎，花钱老师，来接孩子吧。哟，宝贝儿，怎么样？
1: 大头，你看你爸爸也来了。
4: 好了。
2: 小头爸爸。
5: 大头儿子。哎，
3: 哟。小头
5: 啊，
3: 哎，王子
6: 接孩子
3: 啊，
6: 走，坐我车一块回去吧。
5: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6: 客气什么呀？
5: 啊，不用了，
6: 不用。那我们先走了啊，
5: 哎，慢走，慢走啊，哎、
6: 拜拜啊，
1: 哎，再见，
5: 跟小姨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哎、再见
5: 走了啊，
1: 再见，
5: 哎。
2: 小头爸爸，我想吃冰激凌。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小孩子不要老吃这种甜的，除了冰激凌，你随便挑一样。
2: 好吧。
6: 来，咱们上哟，小童，又见面了啊！
5: 可不是嘛，真巧。
6: 哎，
5: 王总啊，
6: 啊，
5: 不是我说您，
6: 怎么
5: 就这两步道，值当的上车下车吗？直接把车开回家，再来接孩子多好啊！
6: 这个呀，还真不行，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2: 哎，爸爸，
6: 哎，
2: 我要吃冰淇淋。
6: 吃吃吃！哎，大头啊。你要不要吃一个？叔叔也给你买一个。
2: 嗯，吃。
6: 哎，我。嗯、
2: 谢谢叔叔，我爸爸会给我买的。
5: 那个小孩子吧，不要老吃这么甜的东西啊，回头把牙再吃坏了。
2: 爸爸，吃冰激凌会把牙齿吃坏吗？
6: 会呀。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6: 但是咱不怕。
5: 那爸爸也给你买一个。
6: 哎。
3: 走吧，儿子，挑东西去喽。
5: 亲一个，走走走走走，
6: 来来来来来，
1: 谢谢啊，
6: 儿子，来来，
7: 下次光临啊，
6: 儿子，
2: 啊，
6: 自己选去啊，爱吃什么挑什么啊。
2: 哎，
7: 来了，
6: 老杜，
7: 带儿子来了，
5: 想吃什么就拿什么，随便挑。
6: 哎，小涛
5: 啊，
6: 想喝点什么随便挑啊，我请客。
5: 哎，有蛙鸭鸭矿泉水吗？
7: 这不货架上有的是吗？
6: 哎，
5: 哦，
6: 我说你行不行啊？
5: 啊？
6: 喝个矿泉水，喝什么蛙鸭鸭呀？
5: 那怎么了？
6: 这，老杜，
7: 哎，
6: 有没有那个法国进口的一辉矿泉水？
7: 哎呦，真没有，那太贵了，我这儿卖不动。
6: 说你，行行行，你这有什么水是最贵的？你给我选选。
7: 最贵的，我看看，诺夫三全的。
6: 诺夫三全，行，凑合吧。啊，给我来俩诺夫。
7: 哦。
6: 哎，对了，小头，你不是要买车吗？摇上号了吗？
5: 没有啊，
6: 嘿，你信运气吗？我摇上了。
5: 你摇上了？
6: 嗯，
5: 你不是有车吗？
6: 嘿，我是有啊，我媳妇儿她没有啊，结果一摇，嘿，摇上了，我又买了一辆。嘿，
5: 行，你运气真好。
6: 哎呦，说这运气，哎，我这一路的运气它就是好。哎，我要买哪只股票，哎，准涨停。我要出门旅游，准放晴。我要给哪个球队叫好，他准能赢。我要娶哪个媳妇儿，准整容。
5: 你瞧瞧，
6: 哎，我媳妇儿那脸，一个月得出国打一脸整容针，没钱能行吗？钱打哪儿来呀？运气。
5: 瞧我，我都摇三年了，还没摇上号呢。
6: 别着急，别着急啊，说不定哪天，哎，你脑门一发亮
5: 啊，
6: 踩到狗尾巴上。准踩一脚屎，不是这个，准能走一步好运。
2: 爸爸，我要这个。
6: 哎，行行，就这个。
2: 爸爸，我要这个。
5: 啊，好好好，
7: 我算算啊，
6: 多少钱？多少钱？
7: 矿泉水，
6: 啊，
7: 加上冰激凌，
6: 啊，
7: 一共是13.5。
6: 哎，得嘞。
5: 什么？30000？哎呦，这。简直是太好了。哎，好，好嘞，好嘞，那我等您消息啊。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哎，老婆，哎呀，
8: 我吓死我了。你
5: 吓死我了？
8: 你干嘛呀？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8: 啊。什么好消息啊？
5: 我朋友给我争取到一个内部价买车的名额，一年就这一次机会，能便宜好多钱呢。
8: 真的？能便宜多少钱啊？
5: 你猜。
8: 2万。
5: 接近了。
8: 1万。
5: 我往高了猜。
8: 15000。
5: 我让你往高了。 真够高，
8: 一万七千五。对，
5: 行行，我直接跟你说吧，三万。
8: 真的？三万？咱好像没摇上号啊。
4: 伯爵妈妈，咱们的饭呢？
9: 这餐桌上空空如也，你们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
5: 都别出声，今天八号。
4: 八号怎么了？
5: 开奖的日子。
9: 你买彩票了？嗨，这算什么开奖啊？这中了你又不赚钱。
5: 爸，您是不知道，我一个朋友给我争取了一个内部价买车的名额，优惠三万呢！啊，我摇中号，我就能买车，买车就能便宜三万，那口袋平白无故多了三万块钱，您说这算不算赚钱？
9: 这算。
4: 小头爸爸，这三万块钱本来就是您的呀。
5: 是这样，儿子，爸爸本来打算花30万，现在因为有优惠条件呢。爸爸只需要花27万，那么原来需要花出去的钱就省下了，那么不就等于是赚钱了吗？
4: 可是如果不买，省的不是更多？
8: 哎，时间到了，开始输密码，输密码，先输密码，确认。
5: 哎，好，这。哎，这我不敢的嘛。
8: 去！我也不敢。
9: 嘿，你瞧瞧，你们俩甭管怎么说，也是俩成年人，怎么就这么胆小如鼠啊？去！
5: 来，
9: 搁哪个？
5: 在这儿呢。确定去这个。
9: 中了没有？
4: 太棒了！我们中了30万！太棒了！我们中了30万！耶！
8: 吃饭了。哎，我这
4: 吃饭了，吃饭了！
8: 来，快来，吃饭了！
4: 我去妈。
8: 吃饭了。哎，我这

0: 哎，你朋友那儿以后还有这种优惠吗？
1: 有，一年后。
0: 那咱明年咱们再。
1: 您还盼着我明年再摇上号啊？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1: 我就纳了闷儿，人家摇仨月就摇上，我这三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运气这个事儿啊，那谁说的准呢？是不是？
1: 谁说的？人定胜天，我就不信没有办法。你们还有别的办法？
0: 啊，办法嘛，倒是还有一个。
1: 啊，您快说。
0: 开运。
1: 是这台吧？
3: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
0: 找着喽，儿子，找着了。就是这本书，我费了好大劲呢，才从旧书摊上把它淘换出来。嘿，这书可有历史，我小时候就见过。
4: 大师为您揭开财源广进的秘密，官运亨通的秘密，婚姻幸福的秘密，金榜题名的秘密，豪宅平安的秘密。
1: 爸，这些都是骗人的，你怎么还信这个呀？
0: 嗨，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咱们试试也没什么关系，也不过是不灵，上当被骗了，也不算什么损失啊。
5: 我看我的，我也好，那我们再把我们四罐这个。
0: 哎，你朋友说给你便宜30000是吧？
1: 啊，
0: 那就是这个了啊，财源广进法。你看这个。
4: 啊，方法一。准备3颗桂圆、3颗花生和1个红包袋，凌晨6点前服下。
1: 这个方法还挺简单的啊。
3: 小偷爸爸，小偷爸爸，动画片开始了。
1: 这还有没有别的啊？别的办法？
0: 你看，将开运人生肖雕像对准窗户。哦，我明白，你属牛的没错吧？
1: 老虎，爸。
0: 没错，这老虎的雕像好找啊，我这就行动起来。
4: 亲爹，
3: 小爸爸，你不陪我看动画片吗？
1: 你自己看吧，没看爸爸哄着爷爷玩呢吗？
3: 亲爹。
2: 哟，爸，您吃着了？
0: 吃着呢。哎，你们仨的这个面包牛奶我都准备好了。
2: 哎呦，不好意思啊，还让您给我们准备早餐。
0: 这没什么没什么。你小头呢？
2: 那个您不是昨天晚上说让他半夜起来吃龙眼吗？哎呦，他吃完睡得可好了，那个现在还没醒呢。
0: 他可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
2: 哎，爸。您昨天给他那本伪科学的书。
0: 什么？
2: 我伪科学啊？
0: 岂有此理，什么伪科学呀？那可是真真正正的封建迷信。
2: 合着您全明白呀？
0: 明白呀。你们别听书上那些胡说八道，那没有科学依据的书那是站不住脚的。
2: 嘿，早上您全明白，那小偷也不至于天天跟真事儿似的哄着您玩啊。
0: 你说什么？他哄着我玩
2: 啊？
0: 打他从小就只有我哄着他玩的份儿，你还哄着我玩？
2: 是是是是，我说错了啊，你哄着他玩。
0: 其实啊，我也知道他是哄着我玩呢，他不信我也不信。可你说咱们这么干等着，不也是干等着吗？只当咱们做个游戏，解解闷儿，这么着显着咱们等着不是那么燥的慌，你说是不是？
2: 嘿，合着还是您哄着自己跟小头玩呢？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书上写的是假的，可是我希望你们好的心那是真的呀。
2: 明白明白。
0: 那既然都明白了，那咱们这游戏就到此结束。
2: 好。哎，不行不行，不能结束，游戏还得继续。
0: 为什么呀？

0: 关键呀、得让咱们家大头明白什么叫做封建迷信。
1: 哎，对对对，好好好，那咱们就接着玩，
0: 接着玩，接着玩。嗯。
1: 哎呀，下来下来下来，这可不是玩具，这叫开运神兽。
2: 什么神兽啊？根本就是一个猫不像猫，虎不像虎，豹子不像豹子的怪物。
1: 别骑呀，怪物哪能骑呀、你这
2: 小头爸爸，文君妈妈，快来看呀，爷爷买了个怪物。
3: 哎呀爸，您简直太有效率了，这么快就把这神兽给买来了。
1: 你这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给买回来了？哎，把这神兽给请回来了。
3: 哦，对对，请啊，请、
0: 爸，这玩意儿这神兽看着怎么这么别扭？
2: 就是文轩妈妈，您说它是不是像一个怪物？
1: 我也是觉得它有点别扭，可是那书上说啊，得跟真老虎一样的比例才行啊！你说那么大的个儿，我上哪儿找去？那费挺大劲，我才找到那个胖嘟嘟他爸，他给我提供一个供货商，嚯，费了牛那么大劲儿，我才买这么个四不像，那个开运神兽。
0: 哎呦，爸，那您可真是够不容易的了。哎呀，行，这有总比没有强。我看看啊，就他吧。小东，哎，快帮爸爸摆摆，看摆哪儿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得了，我来。
1: 哎，我给你看看啊，看摆哪儿合适？按咱们家这个，呵，你跟着我干嘛呀？这，就这儿，
3: 这儿、
1: 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3: 得嘞，哎，那怎么摆？冲哪边？
1: 脸冲外，脸冲外，
3: 冲外啊！
1: 这么摆，哎。
3: 这行了吧？
1: 哎，你看，哎，这羔羊脸儿，这上山虎，不是上山神兽，这威风就出来了。
3: 得嘞，
1: 这真好看。
3: 哎呀，我还是觉得呀，这个脸是不是还是有点别扭？
1: 是啊。
3: 哎，文君，把你用的那个面膜拿过来，给它糊上，这就像神兽了。你看这多好，我的主意多好啊！
1: 这回看着可顺眼多了。
2: 小头爸爸，您这是迷信吧？
3: 嘘。谁呀？
2: 我。
3: 哎呦，张阿姨，请进，请进。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您有什么事啊？
0: 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我想打听打听，那什么，最近你们家没什么不好的事儿吧？
3: 是是，不是没什么不好的，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哎呦，不是，你们再仔细想想，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顺心、特别的不如意的事儿。
3: 您要这么说，那还真有。哦啊。我那摇号啊，摇了3年都没摇上。
0: 你瞧瞧，我告诉你啊，你们家里头啊有不干净的东西啊。
3: 您别瞎说，您这是封建迷信。
0: 瞎说，
1: 这，哎呦，这老张来了啊，
3: 爸，
0: 老头您好您好。哎呦，
1: 小头你看看，你怎么不让张阿姨坐呀？
0: 哎呀，不用，
3: 不是，那个张阿姨说咱家里闹鬼啊。
0: 哎，你还不信呢？真的，半夜里我们家那小孙子对着你们家窗户哇哇哇大哭啊！他就说他看见一个怪物杵在窗户上面，哎呦，把我吓得就这窗户。

0: 这趟折腾，
1: 回来了啊！张姨怎么样了？哎，
0: 没事没事没事了，就是过度惊吓。哦，在去医院的路上就醒过来了。
1: 哦，
2: 那就好。哎，那这玩意儿怎么办啊？
1: 还能怎么办呀？撤喽！再想别的办法吧。嘿，可怜我这费了好大劲，好不容易才找来的这开运神兽啊！

0: 老头爷爷怎么还在看这本书啊？什么开运啊，转运啊，这些都是骗人的。
1: 妞妞，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骗人的呢？
0: 因为他们都不灵啊，不可能灵啊，道理我说不出来。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只有物质才能对物质起作用。比如我学习了就能得到知识，我工作了就能得到报酬，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可是我吃什么水果只能导致我身体里营养的变化，屋里摆什么装饰品也只能影响我室内的美观程度，对于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并没有产生影响。
0: 嗯，对对对，这就像我说我吃过饭了，所以我是一个小姑娘这句话一样可笑。
2: 这一条怎么跟之前那个藏红包那个有点像？哎，你看，你看这个，找到家中最年轻的人，为其穿上特别制作的五彩衣，即可为全家带来好运。
3: 最年轻的人，
4: 小头爸爸，我不喜欢这件衣服。
5: 儿子，古话说得好啊，
3: 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妈妈是费了好大的劲儿，甚至是剪掉了几件自己心爱的衣服才给你做成的呢。
4: 我说我不喜欢这件衣服。
3: 是啊，那个你还没要，妈妈就给你做了，对不对？这说明妈妈是一个多么慷慨无私的人呐。
4: 明明是你们想给我穿的。
3: 是啊，那你就当是帮爸爸一个忙呗。儿子，这可是咱们哄着爷爷高兴最好的游戏了。
4: 我很想哄爷爷高兴，可这是迷信，迷信。
6: 大头，
3: 你看，你的小伙伴来了啊！爸爸先走了啊！
7: 行了，去跟小朋友玩吧啊！来送孩子
3: 啊！
4: 哎，大头，你这衣服上怎么这么多补丁啊？哦，大头小猴，
6: 胖嘟嘟枣，
4: 胖嘟嘟枣，大头。你身上的衣服怎么这么多补丁啊？你们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儿啊？
6: 老师早，
4: 老师早，
6: 早。
0: 老师好。
6: 哎，来了。
0: 哎，大头，你身上为什么这么多补丁啊？
4: 而且，为什么这补丁还花花绿绿的？
6: 小朋友们，你们围在一起干什么呢？大头。你怎么穿这么多补丁的衣服啊？怎么了？所以他们为了开运，就让你穿成这样啊？
4: 不光是这样，他们还干了好多其他的事儿呢。
6: 哎呦，这群不靠谱的家长简直太过分了。大头，你放心，今天放学以后，小姨去找他们算账。说理，
4: 谢谢花裙小姨。
1: 看到了吧，穿什么样的衣服能对大头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0: 第一是好看不好看，
1: 第二呢就是暖和不暖和。人穿衣服是为了保暖和保持美感的，想通过穿一件奇怪的衣服招来好运，那真是异想天开了。
0: 是啊是啊，如果穿成这样子就能交好运，那世界上运气最好的就是大鹦鹉了。
1: 不过幸好花裙小姨不会袖手旁观，成年人的游戏不要把小朋友们拉进去，这样会对小朋友造成不良的影响。
0: 对，
2: 巽离坤。
8: 哎，爸爸，爸爸，
2: 怎么了？
8: 小心后边。
2: 没碰着吧？
8: 还好，没有。
9: 太久太久太久！哎，转身，好，我坐。
6: 你们这群家长太没溜了。让孩子穿成这样， 说是开印装，你们知道这样对孩子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8: 小心脚！
6: 干嘛？脚？
8: 花姐，有话慢慢说。这个小心你的脚。
6: 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们的水晶阵。
0: 水晶阵。
8: 有话不能好好说吧你？
2: 小花呀，不是我说你，
8: 留神的。
2: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干嘛这么暴力啊？
6: 小花，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找去这只水晶吗？啊，你知道我们家都多久没摇上号了吗？你怎么这么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呀？气死我了！
4: 小云，你别哭了。花群小姨，您别哭了，都是他们不好，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说您。
6: 大头，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头，你想不想给他们点教训？
4: 想。
6: 好。那咱们就这么办。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闸吗？
1: 没错，咱们这的水源会通过13闸分流，再通过刺激施闸分配到不同的稻田，比如说咱们的稻田镇。
2: 这样既能保证稻田镇水源充足，又不会浪费水源。
0: 啊、哦，原来是这样。
1: 不过今天的水流怎么变得这么小了？既不下雨，施闸也没水，难怪这么热。
0: 怎么会这样？
2: 我们上去看看。
0: 怎么上去啊？
2: 让我来，练习跳龙门这么久，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

0: 我们去浴缸找其他小伙伴们来帮忙吧。
1: 风风呢？
0: 在后面。
2: 那我们先开始吧。
0: 大家一起上。
1: 这能行吗？
0: 没问题，这次我一定可以。又上去了。真是抱歉。
1: 二元爷爷，
3: 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我们可以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上去。
1: 好主意，
0: 让我来，这次一定可以。
3: 成功了。
4: 是谁？哇，
0: 好凉快。原来是这样，
4: 小甜鱼。
0: 黑桶，你怎么？
4: 今天你是跑不掉的，看你往哪儿逃！
0: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
0: 石闸上的出水口被枯叶堵住了。
2: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水流不下来。
3: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呀？
0: 我遇到黑桶了。
3: 什么？黑桶在上面？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先想办法疏通出水口。
3: 这不行。
2: 看来得上去一趟。
0: 可是黑桶在上面，
1: 好热。
2: 我自己上去就好。
3: 我也要去。
2: 我自己。
3: 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0: 没错，好朋友就是要一起面对困难。
2: 好，我们一起上去。听我说，这样。
4: 小陈鱼又来了。
5: 什么都没有。
2: 快扔！
4: 你一点都不痛。
0: 你们没事吧？
3: 没有。
4: 我要把这些枯叶都弄走，看你们怎么办。现在你们没有武器了。
3: 谢谢你们。
4: 你说什么？哎呦，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石闸终于疏通了，
2: 总算没那么热了。
3: 什么声音啊？
2: 也肯定是丰收年，
3: 好期待稻田丰收后的鱼灯舞会呀。
0: 我们回家吧。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西式果汁。

0: 各位，根据咱们稻田镇的传统，在丰收节之前会选出将水稻照顾得最好的小田鱼，他们被称为超级稻田星。被选中的小田鱼们将带上这些配饰，更加努力地照顾水稻，作为大家的榜样。那么根据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今年的超级稻田星是有爱之星苏苏，活力之星千里，勇气之星豆豆。大家为豆豆他们鼓掌。
1: 有些不一样，
2: 这是黑米水稻。稻田镇水稻分为丝苗米、红米、黑米、糙米，每个区域种植的水稻品种都不同。
1: 哦，
3: 没想到当了稻田星，还得管更多种类的水稻。
2: 哎呀，别这么说嘛，正好我爸妈就住在附近，可以去看看他们。啊？
4: 回来了，听说你被选为超级稻田星了。
2: 不是，先不说这个，爸妈他们是谁啊？
5: 说来话长。
2: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4: 是啊，一夜之间就突然来了。
5: 我和你爸问他们家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
2: 好吧，爸妈休息一会儿吧。
5: 可是我和你爸答应了这群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呢。
3: 好在我们身上。
6: 哇，好厉害。
3: 那当然，这招叫鱼跃龙门，动物越过龙门就会成为威武的巨龙。
1: 生病了吧？
3: 就是黄了一片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2: 咱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得认真对待这事儿，去问问爸爸妈妈吧。
1: 嗯，
2: 我们回来了。
5: 玩得怎么样啊？
3: 还行。
2: 哦，对了，我想问
5: 好，马上给你们拿好吃的。
3: 你爸妈根本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2: 哎，水稻叶子呢？
1: 不能吃，
3: 快给我。
2: 小朋友们，要不要参加一场水稻大比赛呢？获胜者可以吃稻花饼哦。
3: 怎么突然要搞比赛？
1: 对呀，咱们得赶紧解决水稻叶发黄的问题。
2: 别担心，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小朋友们，照顾水稻大赛马上开始，快去热身吧。
3: 豆豆，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2: 这不是为了带这些小家伙们出来玩一玩吗？而且借着这次比赛，大家一起松松土，捉捉虫，说不定水稻就能康复。
3: 原来如此，
1: 一箭双雕。
7: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2: 那么比赛现在开始。
7: 出来，
2: 不 错，土很松软。
8: 我是第一，我才是。
2: 别吵了！你们别闹了！大家都是第一名，都有豆花饼。耶！
3: 好像不管用啊。
2: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3: 谢谢阿姨。
7: 好。我啊。
2: 我不知道啊。啊？小鱼长出了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9: 我想妈妈了。
10: 我想吃妈妈做的点心。
11: 我要回来了！
12: 我要回来了！
1: 你们的家在哪里呢？
9: 在……我忘了。
2: 那你们记得家附近有些什么吗？
9: 有红米道，
10: 在更高的地方。
5: 是这儿，这里的地势更高，还有红米道。
11: 就是那里，就是那里。
5: 我明白了，小家伙们肯定是被雨水从石闸那儿冲下来的。
1: 这么高，我们要怎么送他们回家呢？
11: 难道我们回不了家了吗？
2: 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们可是
6: 超级大甜星。
2: 上次千里是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过了水闸，
1: 可是这些小家伙没办法跳得像千里那么远。
3: 有了，跟我来。
2: 这真的能行吗？
3: 当然，小朋友们，

0: 们醒了，昨天真是多亏了你们，小家伙们才能回到家。
1: 你们昨天累成那样，不多休息一会儿吗？最近雨水太多，好多水稻都生病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水稻没生病啊？
3: 什么？水稻没事了？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我们刚把小小田园们送回家，今天水稻就恢复了，难道是
3: 小小田鱼？
1: 也会让水稻生病吗？
4: 没错，水稻和小田鱼有相应的配比问题。一个区域的田鱼居民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到水稻生长。
1: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把小家伙们送回家，正好帮了水稻。
5: 这真是太奇妙了。不好了！
1: 你说什么？
5: 刚才我打算去找苏苏，结果看到了。
3: 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
5: 什么？怎么办呢？苏苏这次一走，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5: 那还用说？要么没来得及说，要么他说不出口。
1: 可是苏苏为什么突然就要走呢？
5: 你忘了，苏苏昨天还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苏苏的爷爷寄来的。信上肯定是让苏苏快点回去。
1: 有道理，走，咱们找苏苏去。
6: 看来能抓到落单的苏苏了。
1: 一会儿我们要不要直接问他呢？
5: 到时候看情况吧。
3: 是你们呀，快进来吧。
1: 苏苏，你是不是？
3: 对了，爷爷给我寄了些好吃的，请你们吃。
5: 哇塞，是小蛋糕，真好吃。
3: 还有一盒，等我一下。
1: 千里，这该不会是苏苏的临别礼物吧？
5: 还真有可能。苏苏，谢谢你，认识你我们十分荣幸。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分开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1: 没错，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3: 难道你们都知道了吗？
5: 别难过，苏苏，即使相隔千里，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3: 谢谢你们。
1: 苏苏，今晚来我家，我们给你个惊喜。不知道苏苏会不会喜欢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
5: 放心吧，我们绝对可以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苏苏，今晚一起去豆豆家玩啊。难道苏苏已经走了？
1: 应该还没走远，咱们赶紧跟上去。
3: 没人呢。
6: 怎么回事？苏苏还不来？怎么是他们？不应该是苏苏吗？
5: 难道苏苏已经走远了吗？
6: 不管了，苏苏不在，就把你们抓了。
1: 千里小心！
6: 可恶，居然没抓到！
1: 果然是你，快跑！我们先去苏苏家躲一躲吧。
6: 给我等着。
1: 苏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3: 走去哪儿？
5: 你不是要离开稻田镇吗？我昨天听到你说的。
3: 嗨，你们搞错了，要走的不是我，是小李。苏苏，我决定了，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你 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你，小李。
7: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5: 这么说来，苏苏你不用走了。
3: 你看到鱼的舞，才不会走呢。而且，你们还有大团战也需要我，不是吗？是不是来找过我？等等，千里，
5: 本来是要给你送行的。
7: 没事儿，就当是庆祝再一次打败黑瞳吧。
5: 喂，苏苏，你哭什么呀？
3: 我是高兴的，能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能来到稻田镇真是太好了。豆豆，不好啦！你这是什么打扮？
7: 我最近迷上了侦探小说。我现在是超级稻田心里的侦探之星，怎么样？
3: 哎呀，不说这个，这几天好多小田鱼都突然生病了，他们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医生都忙疯了。最头疼的是，大家都找不出疾病的源头。
7: 不要担心，跟随侦探之星豆豆的脚步，任何谜团都会找到真相的。
3: 千里。
5: 进来吧，门开着。
3: 千里，你怎么样了？
5: 身上忽冷忽热，不停打喷嚏，还没力气，好难受。豆豆，你这个帽子好丑。
7: 病了还这么贫。你是什么时候病的？
5: 就昨天突然就病了。
7: 案发？不是，病发时你在做什么？再演示一下。
5: 好吧。
7: 好了，你快回去休息，不用再演示了。
3: 大家真的病得好严重，
7: 病得蹊跷，但这可难不倒本侦探。据我观察，一定是千里他平时门窗没关好，睡觉漏风才会着凉生病。
3: 可我看都关得好好的呀。
7: 一定是他们生病觉得冷，后来才关好的。
3: 可你看，千里，他们真的还有力气起床关门窗吗？
7: 或许是食物不新鲜，他吃坏了肚子。
3: 可我看这稻花挺正常的呀。感觉怎么样？
7: 没带长出来。我感觉掉吃的。
5: 你给我留点儿。
7: 奇怪，到底是哪里没想到？
3: 豆豆，你看，水稻叶子好像都发黄枯萎了。
7: 对，水稻，走。
3: 是罗爷爷、罗花花他们，他们好像生病了。
7: 我明白了，他们肯定是染上了某种病毒，又将病毒传染给了水稻，才让水稻发黄枯萎。
3: 可是这跟千里他们的病有关系吗？
7: 水稻。

0: 枯萎就没办法净化水域，所以他们才会生病。
1: 啊，原来是这样。
0: 你赶紧去拿专门针对福寿螺的解毒剂，我来赶走他们。
1: 好。
2: 罗爷爷，罗花花，
0: 你们要是再不停下，
2: 我可就……
3: 不客气了。
0: 我不是水的。
2: 这俩小螺是几根的？
0: 祖父，这边，他们就在下面，准备好。病毒的源头被解决，水稻很快就会恢复健康了，
1: 水质也会变好，大家就不会生病了。
4: 大侦探在家吗？
0: 你都变好了？
4: 好了，大家都很感谢你呢。
5: 豆豆，你不愧是勇气之星。
1: 对，是侦探之星。
6: 可恶，这些小天鱼都躲哪儿去了？
0: 听说了没有？五更爷爷要展出他珍贵的石雕作品。
4: 哦，就是广场上那个用红布盖着的吧？
1: 哇，好期待呀！
6: 展出石雕，有啦！
0: 你又想干什么蠢事？
6: 嘘，本大爷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0: 全是秘密的。
1: 鬼叫什么？就是个雕像。
2: 快把石化浆涂到我身上。怎么样？
1: 很硬。
2: 很好，快给我涂颜料。完美的伪装成了石雕，快把我搬过去。
1: 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我要回去补美容觉了。
2: 懒死你算了。
3: 等一下，
2: 怎么这会儿就有人来了？
3: 不是明天才开始展出吗？
1: 我们是来确保石雕没有问题的。啊，怎么还有个五更爷爷的石雕像？
4: 可能是要一起展出吧。
3: 不愧是五更爷爷最珍贵的石雕，个头好大呀。
4: 管他呢，先看看。嘿，
5: 快跑！
3: 好像是个雕像。
1: 小心，
4: 硬的。哎，真的是石雕。
3: 是硬的，不是黑铜。
1: 怎么会是黑铜雕像啊？
4: 我猜肯定是给我们报仇用的。
3: 报仇？
4: 对啊。你看，嘿，
1: 对，这次轮到我们出戏了。哇，这个石雕真是栩栩如生，连羽毛都一根根刻出来了。
4: 苏苏，快，你也来试试。
2: 我呀！可恶啊！你们这些小坏蛋，要用我！气死我了！这次我一定把你们全吃掉！
1: 多多，快把石头画成我们几个在一起聊天的样子，黑瞳在追我们。啊！
3: 是不是甩掉黑瞳啦？
1: 应该安全了。
2: 终于要抓到你们了！
6: 怎么粉丝？耶！
7: 奇怪，
1: 五更爷爷，
7: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1: 对不起，五更爷爷，
4: 昨天晚上。
1: 事情就是这样。哦，
7: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3: 对不起，把您最珍贵的石雕摔碎了，您的石雕展还办得成吗？
7: 放心，石雕展照常开展。这个只是爷爷的最新作品，并不是最珍贵的石雕作品。你们跟我来。
4: 这是之前五更爷爷教我们的时候雕的。
7: 没错，
1: 五更爷爷都还留着。
3: 这是我雕的小灯笼。
1: 这是我雕刻的水稻。千里，这个小板凳是你雕的吗？
4: 什么板凳？这是龙门，龙门就是矮了点而已。
7: 不管他们是什么，对爷爷来说他们才是最值得珍藏的石雕。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卓然。妈妈你回来了。
3: 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4: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

0: 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去广州长隆画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
4: 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翻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
2: 叔叔，
3: 蝌蚪，
1: 糖糖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哎呀，我赢了！
2: 再来一局，
3: 同学们，哎，哈哈，我有重要的惊喜向大家宣布。啊，
1: 你爱学习了。
3: 哦，不，我是不可能的啊！我不是说我不可能好好学习，我的意思说这个消息不是跟我的学习有关。
2: 那还是不能好好学习啊。
1: 就是嘛。哎，
3: 我是告诉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1: 恐怕是有惊没喜。
3: 你们知道流星雨吗？
2: 流星雨？
3: 对呀，我今天上学的路上听别人说，在今天晚上傍晚7:26:35，有一个非常壮观的流星雨。
1: 哇，
2: 太棒了！
1: 去看流星雨，流星雨！
3: 同学们安静，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冷静，对不对？我们应该群策群力，把这样一个美妙的瞬间记录下来。而且一定要低调。
1: 为什么？
3: 不要声张。你想啊，我要带出我爸的那个高倍天文望远镜，你们要是一声张，哼，我爸会让我带出来吗？对不对啊？
1: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决定咱们有必要好好商量一下。那就是晚上7点小公园见，好不好？
3: 好。哎，
1: 你的任务，把你爸爸的那个高倍望远镜带出来。点点，你爸爸是专业的摄影师，就是他那个照相机归你了。
2: 这个恐怕我爸那宝贝相机连我妈都甭想碰一下，更何况是我，这个任务我可完不成。
3: 点点，在这种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时刻，当然需要单反相机记录下我们这个光芒万丈举世无双的历史性一刻呀。
1: 哎呀，点点，你肩负着我们的重任呢。哎呀，
3: 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2: 那个，那我试试吧。
3: 哎，这样，我们啊，晚上直播，让那些不能够亲眼看见的人弥补他们的遗憾。
1: 没问题，直播的任务归我。
3: 好，
2: 那咱们晚上7点还是老地方见。

0: 干嘛呢？
1: 哎呀，干嘛？
0: 你干嘛动我望远镜啊？
1: 哎，我这是欣赏，欣赏，
0: 欣赏。你不会是去看流星雨吧？
1: 啊，什么？啊，流星雨？
0: 流星雨？
1: 啊，什么流星雨？我不知道。
2: 现在在我的世界里，那就是学习。除了学习以外，所有的事情都靠边站。哎呀，
0: 我儿子现在这么有觉悟了，真棒。今天你妈妈加班啊，所以让我回来给你做饭，然后咱们赶紧吃饭，吃完饭我还要赶稿子呢。你也赶紧写作业，听见了吗？
2: 那你今天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是不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汁腊肉啊？
0: 停，说点我会做的啊。
1: 会做？那我哪知道你会做什么呀？
0: 我会做啊，香菇滑鸡、红烧牛肉啊、红烧狮子头，还有黑椒牛柳，要不要？
2: 哟，行啊，老爸，你是厨神，
0: 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哎呦，哦，当当当当，选一个吧。
2: 嗨，方便面呀。你这不糊弄小孩呢吗？嘿，等我妈回来我可告状啊，我跟你说。
0: 行了，赶紧吃完，吃完赶紧写作业，我先去做饭啊。

0: 呀？
1: 爸爸，
0: 干什么呀？
1: 哎呀，你进来嘛！
0: 这孩子，你干什么呀？哎呀，
1: 爸爸啊，
0: 干什么？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不是你干什么？你到底啊？
1: 爸爸，请坐。哎呀，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爸爸，你就帮帮我吧。今天晚上的观测活动实在是太震撼了，只有您的高级相机可以配得上那美轮美奂的流星雨。
0: 想什么呢？你一个小孩子使什么照相机？你再给我弄坏了。
1: 爸爸，
0: 干嘛？
1: 哎呀，爸爸，你先坐嘛。哎呀，爸爸，我保证用完之后完璧归赵，而且您想，如果我能拍到几个精彩的瞬间，您是不是还得替我骄傲？
0: 替你骄傲？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了，我不能轻易给别人。
1: 你必须在宝贝女儿和宝贝相机之间做一个选择。
0: 我，哼，不是，丫头，那个，哎呀，你，哼，好，好，好，好，好，
1: 爸爸，答应。
0: 那当然了，我还得心疼我的宝贝女儿啊。哎
1: 呀，爸爸，你真的。
0: 先说好啊，嗯，一定给我保护好，用完了赶紧给我还回来。
1: 嗯，嘿嘿嘿，爸爸。哎，爸爸啊，走啊，
0: 干嘛去啊？
1: 取相机去呀、啊！
0: 哎呀，你着什么急、啊？不是马上才用的吗？
1: 我们来不及了，你快点！哎呀，
0: 你着什么急？你马上才用的，
1: 啊、你快点！你。你
2: 爸，爸，我作业写完了啊。
3: 你作业真的写完了吗？
2: 哎，对，写完了啊。
3: 写完了，那你干什么呀？
2: 我想看会电视，行吗？
3: 行，少看一会儿，爸爸要写稿子，少看一会儿啊。
2: 好嘞，好嘞。哎，
3: 这小子。

0: 小时啊。
1: 哎呀，你等等奶奶，等等奶奶呀。
2: 奶奶，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别跟着我。
1: 哎呀，你看这天都这么黑了，我能放心吗？
2: 可是我们是和小伙伴一起去的，好几个人呢，很安全的。
1: 小时，我跟你说啊，奶奶也没看过流星雨呀、啊，我也想看呢、啊。哎，我怕一会儿雨大了，我还带把伞呢。你看看，看看，
2: 奶奶，哎，不是那个雨，
1: 就不上伞呀。
3: 我来了。哎，奶奶好，
0: 你好，你好。
1: 你怎么把你奶奶也带来了？
0: 非要跟着我呀？
1: 你控制得了吗？
4: 能。
1: 你知道吗？我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我爸一直不同意，直到最后一刻被我说服了。
0: 好吧。
1: 哎，倪天呢？嗨，
2: 他最不靠谱了。
3: 没错，每次都是他。啊
5: 啊！谁说我不靠谱了？
2: 哎呀哎呀，迟到大王洗心革面，让我刮目相看。
0: 小时，
5: 奶奶，嗯啊，奶奶好，
0: 你好，
1: 哎，你说的那个雨什么时候下呀？哎，
0: 等，哎，待会儿啊，
1: 哦，几点了？
2: 时间快到了，我
5: 们快准备起来，
0: 拿好，奶奶，哎，
5: 好的，
3: 奶奶，你快往那边点，
2: 奶奶往后一点，
0: 好，
2: 奶奶好棒，
5: 天文望远镜准备完毕，嗯，
3: 相机调试完备。
6: 手机直播准备就绪
3: 啊！对，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会儿呢，流星会从我们这里划过，
1: 时间到了，
3: 好，
2: 五、
7: 四、
8: 三、
7: 二、一，啊。
3: 流星过去的也太快了吧！你们看见了吗？
5: 没有啊。哎，
0: 小石，这个鱼子为什么不见了呀？没有。
3: 哎，直播间的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们这儿
6: 出了点状况。
3: 对，
1: 没有话筒了呀。
3: 哎，直播间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出了点状况，好像流星雨，
2: 没出现。
5: 哎呀，孩子们。
3: 叔叔，
9: 让你们失望了吧？
5: 爸爸啊，你怎么来了？
9: 看流星雨，当然我要出现喽！啊，哎呀，这次你们没有看见流星雨啊，是因为咱们身处于北半球，只有在南半球才能看见这次流星雨啊。由于地球曲率的阻挡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所看见的星空都是不同的。而且观看流星雨啊，必须要选择光污染少并且空气质量好的地方才能看见呀。啊，
7: 这么复杂呀。
9: 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吸取这次教训，改掉粗心大意鲁莽草率的坏毛病。而且你们认识事物一定要全面严谨客观。
5: 爸爸，我知道了。
7: 叔叔，我们也知道了。
1: 我也知道了。嘿，一天爸爸，你说这次流星雨是在南边下是吧？哎呀，那我们可以买张飞机票去广州看呢。
10: 妈，你快点儿，要迟到了。哎
11: 呀，来了。哎，你水壶带了吗？哎，
10: 没有。
11: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得照顾好，别丢三落四的。我给你拿去。
10: 哎呀妈，你快点儿，要不迟到了。我今天呀，必须要早点到学校。
11: 来，给你，这是你的水壶啊，走。哎，等会儿，坏了，妈妈没带门钥匙。
10: 妈，你快点。

0: 哎呀，来了来了，走，咱俩一起走，好不好？来，男人，哎，等会儿，车钥匙没带。哦，这一大早上起来跟打仗的似的，都怪你。
1: 还能不能出门了？妈，你快点儿。
0: 哎呀，来了来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拿了，走吧。
1: 走啊。啊。我得想一个理由，怎么跟我们老师请假？
0: 哟，那我也得想个理由，怎么跟我领导请假？都怪你这孩子，我早上起来叫你800遍，你都不起床，一会儿忘拿水杯，一会儿忘拿这个忘拿那个的。要不是你，我根本就不会迟到。
1: 您还说我？您早上起来不也是在厕所蹲了30分钟？一会儿忘了门钥匙，一会儿忘了车钥匙。要是爸爸的话，早就把我送到学校了。
0: 嘿，你还怪我了是不是？
1: 哼。您这么大的人啊，以后不要再丢三落四了。我希望你以后能够成熟稳重。
0: 好好好好好，好儿子，以后我不敢了啊！来，走走走走。哎，不对呀，应该是我教育他，怎么改他教育我了？

0: 老妈，我上学去了啊。
1: 哎，你喝个奶再走啊。
0: 哎呀，来不及了。
1: 哎呀，这孩子早起十分钟也不至于那么慌慌张张。是，
0: 老妈，
1: 你可以呀， 啊这今天呢是忘了换鞋了啊，每天忘一样，天天不重样。哎呀，哎呦，
0: 老妈，我这不是怕您没有新鲜感吗？
1: 哎呦，这新鲜感妈妈可真不需要啊，你呀就能把这马虎的毛病给改了，哎呀，妈妈就高兴了。哎呀，
0: 老妈，这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说改就能改呀。
1: 听听，分分钟呢。哎呦，哎，你要是今天能做到不马虎，这个周末咱们就全家去野生动物园玩。
0: 什么？去野生动物园玩？老妈，说话算话，
1: 绝不反悔。一二三，
0: 老妈。忘拿书包了。
1: 你赶紧走吧，要迟到了。
0: 野生动物园。
1: 野生动物园呢？看你能不能做到。
2: 豆豆同学啊，今天的表现很好。嗯，不像以前那么马虎了。嗯，你拿回去以后把错的题稍微改一改，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老师。
2: 我希望你继续保持，一会儿啊，把教室收拾完了以后啊，早点回家。
0: 收到，谢谢老师。
2: 老师走了，再见。
0: 老师明天见。
2: 再见。
3: 我可太厉害了，保持一整天没马虎的记录，相信妈妈一定会带我去动物园玩的。老师还把我今天的表现写在了评语里面。我回家呀，把这个喜讯一定会告诉妈妈。我现在赶快做卫生。

0: 明天我就来了。
1: 呦呦呦，豆豆，我是不是错过了你的专场演唱会啊？
2: 没错，而且呀，你还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
1: 真的呀，得了吧。
2: 慢点慢点，这边是我刚刚脱过的啊，你呀从那边绕一下。哎，
1: 豆豆，我就想去喝口水，我们刚跳完啦啦操，已经挺累了，我不想绕。
0: 你们啦啦队再累也没我们篮球队的训练累呀。哎
1: 呦，你以为我们轻松啊？那你跳个试试。
0: 反正我也擦得差不多了啊，跳跳就跳跳。
1: No, 别吹牛啊，小心下巴掉地下。
0: 是这样是吧？这样啊，来，准备开始，1、2、3、4、5、6、7、8啊，2、3、4、5、6、7。
1: 豆豆，豆豆，你跳得像广播体操。
0: 这不是重点。哎呀，我没想到跳一个啦啦操那么累啊。
1: 不轻松吧？
0: 不轻松，不轻松。哎呀，喝口水，喝口水。
1: 我也要喝水。
0: 哎呦，好累啊。哎呀，哎，舒小小，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水杯是一样的？不过你那个颜色不好看，不像我这个是黑色的，你那个一点都不酷。
1: 豆豆，女生就应该用这种清清爽爽的颜色，不像你们男生不酷装酷。哼，
0: 不酷装酷，懒得跟你争论，我呀回家了。
1: 哎，等会儿，墩布没放回去。
0: 回家了。
1: 等会儿。
0: 又怎么了？
1: 小马虎值日生，这儿怎么回事啊？
0: 石小小啊，谢谢你。我妈说了，只要我今天一天不马虎，就带我去动物园玩。我保持了一天，幸好有你提醒我。哎，这样，好人做到底，你帮我收拾了吧。
1: 我帮你。
0: 再见。
1: 豆豆。
0: 再见。
1: 嘿，怎么我成值日生了？
3: 哎，豆豆，你玩了好长时间游戏机了啊，差不多了啊。今天考试成绩出来了没有？啊，
0: 出来了，老妈。我进步了好多。
3: 哎，是吗？哎，快给妈看看，让妈高兴高兴。哎，
0: 好嘞。给你
3: 100分，儿子，你可以呀！
0: 100分，我最近虽然学习很刻苦、很努力，也没考100分啊！哎，
3: 不是，你自己看，这不是吗？
0: 老妈啊，这是石小小的卷子。
3: 豆豆，你是不是又马虎了？你把同桌的试卷给拿回家来了？
0: 老妈，我没马虎，我觉得肯定是学习委员发试卷的时候发错了。我们老师还跟我说我最近表现特别好，特别认真的，你看他给我留评语了。
4: 这水杯、花球啊，石小小的书包。
3: 豆豆，你嘀咕什么呢？
4: 不行，如果被老妈发现的话，那么周末就去不了野生动物园了。
3: 不是，你那都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呀，是我们啦啦操队跳操的时候用的花球。我们篮球队的队员呢，偶尔也会客串一下。
3: 我怎么听你说这话有点心虚啊？
0: 不心虚，我还会跳呢。你不信，我给你跳一段啊，1、2、3、4、
2: 1、2、3、4。
3: 好了，我相信你会跳，但是你跳那么难看，有人看吗？
2: 难看是难看了点儿，不过我刚开始练，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3: 行，妈给你做饭去了啊。哎，
2: 谢谢老妈。老妈这关终于蒙混过去了，我太难了。你说说你，我平时从来不把你拿错，今天怎么就把你拿错了呢？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诚心的？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去动物园？还好我机敏过人，沉着冷静，要不然就被老妈发现了。你说说你。

0: 这么大书包往哪儿藏啊？
1: 我得想一个好办法，不让老妈发现。哎，那我现在赶紧把书包换回来。
2: 豆豆，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我要去找下石小小。
2: 找石小小？你就带本书去不就行了吗？你抱个大书包去干什么呀？
0: 我是每门功课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会，所以带个书包呀，更方便。
2: 每门功课都不会？啊、不是你上课是不是没有好好听讲啊？
0: 不是，老妈，不像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只要找到石小小，这些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
2: 那行，刚好我也要出去买菜，那咱一块去吧。
0: 老妈，你也要去啊？
2: 对呀、啊，这怎么了？哎呦，
0: 啊，我开窍了。我突然觉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会了，不用再去找石小小了。
2: 哎呀，我说豆豆啊，你就不用再演啊，你呢是我儿子，我是你亲妈，我早就把你给看得透透的了。啊，
0: 老妈，你都知道了，我就……
2: 你是不是怕你不会的问题太多，妈妈到时候批评你，让你没面子啊？你别担心啊，只要你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妈妈一定不会批评你的。啊，走，嘿嘿，走，啊，咱们找同学。
0: 老妈，我会了，我真的会了。
3: 阿姨，豆豆，
2: 石小小。啊，豆豆正要去找你呢，有题不会、啊、要向你请教哦。阿姨可知道啊？啊，最近你又考100分了，是不是？
3: 阿姨，您怎么知道的？
2: 这豆豆呀，马马虎虎的把你卷子拿错了，给拿家里去了。哦，
3: 他何止是拿错卷？
0: 对，何止？何止这个人？
3: 何止？
0: 何止是不是太烦人了？何止？哦。何止这个人太马虎了，何止呢，就是刚才我跟您所说的那个发错试卷的学习委员。哦，
2: 何止同学，哎，这名字挺有意思，有个性。行，那你们俩学习啊，阿姨去买个菜啊，我买菜去了。
3: 阿姨再见。
2: 再见。
0: 多买会儿菜啊。
3: 豆豆，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妈妈说咱俩拿错书包的事儿啊？
0: 小点声，别让我妈听见。
3: 小什么小，阿姨都走远了根本听不见。哎，
0: 实话跟你说吧，我老妈跟我说，只要今天我不马虎就带我去野生动物园玩，所以石小小，咱俩把书包换过来吧。哦，
3: 我明白了，那你怎么讨好我才能换书包呢？哎，
0: 石小小啊，我保证以后啊，不让你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整理书籍，好不好？
3: 这还差不多。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在你的背后贴纸条了。
3: 你还在我背后贴过纸条是吧？好，
0: 就贴过一次。
3: 一次也不行。哎呀，
0: 好小小，好小小，把书包换给我吧。
3: 小小，好不好吧，换给你。哎，
0: 谢谢谢谢。谢谢小小。
3: 阿姨，
0: 这些题目我都会了，谢谢你。
3: 不客气。
2: 小小、你真是太棒了，你看你一说他就会了。
3: 阿姨您不知道，现在豆豆都不马虎了，而且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快。
2: 哦，是吗？哎，
3: 把你的试卷给阿姨看看啊。哦，
0: 对、哦、哎呀，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呢有一些评语。
2: 我看看。哎呀，这是有进步啊，比上次高了3分呢。哎，豆豆，这个加上你今天没有马虎啊，妈妈明天就带你去野生动物园。
0: 真的？
2: 当然了。
0: 谢谢老妈。
2: 来，说好说好。 咱们回家吧，好不好？
1: 好
2: 啊，
3: 阿姨再见。
2: 哎，再见啊，校长。哎，有空上家来玩啊。哎

0: 声大声。我的语文书不会落在学校了吧？哎呀，那妈妈一会儿要考我古诗，我该怎么办？哎呀，我又该不会背了。哎，以后我再也不马虎了，马虎真耽误事儿。
1: 芝麻，咱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1: 打手背的游戏。
2: 好啊，在下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从未失败，人称小吕布，请赐教。
3: 且慢，
2: 有何指教？
3: 如此玩法甚是无聊，不如谁输谁请冰激凌，何如啊？
2: 允。
3: 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这人称常山赵子龙，一摸就能打到。
3: 我不服气，再来。
1: 再来你也是输。
3: 嘿
1: 哎呦
0: 啊，芝麻，你这破了，哎，划了一个小口子，咱们赶紧去医务室吧。
3: 我流血了。
0: 嗯、啊。
1: 哎，别拍照啊！咱们去医务室吧，让医生给看一看。
3: 你以为我拍照要告诉我爸我妈呀？不是，我这是要留个纪念，这可是我胜利的徽章。
1: 这怎么能是你胜利的徽章呢？
3: 哎，嘿嘿，打到了，这就叫兵不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逃跑叔叔，
2: 拖走！
1: 逃跑叔叔，
2: 拖走！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2: 他是我超级崇拜。
3: 这个方向，
4: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拥有高超运动和控制能力，国产人形机器人展现硬核实力，科普月多元活动开启，科学触手可及。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从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从前端到后台，机器人正在全链路进化。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1: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小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0: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9月是全国科普月，北京市陆续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涵盖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科普游园等等。这几天，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首批航天员到场，为观众带来专题科普讲解。而中小学生科创作品展、校园赛车体验等项目则带来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